0: 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8:06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的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号，农历的5月初一，来到了周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几天强降水的天气仍将持续，河源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总呢已经将应急响应的等级提升到了3级。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呢是25到29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呢是84%到98%。明天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29度。后天呢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8度。在这里特别提醒，我市呢正处于龙舟水降雨的集中期，本轮降水的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另外呢需要注意防范的是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该注意避开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灾害。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这个时代，太多人渴望速成，但真正的高手都明白，人生没有捷径可以走。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反人性的自律和坚持。持续学习，持续突破，别人做不了的，你可以做，主角自然是你的。所有的高手背后都是苦熬。正如有人曾问齐白石，画画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也是如此，要每日作画，不叫一日闲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当我们咬紧牙关，熬过了坚持的苦，未来的路一定是繁花似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从价值20元到2000元的防晒服到底怎么选？先搞清楚防晒服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之为防晒服。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当中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0: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专家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是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如果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的炒概念嫌疑。不同价位的防晒服到底怎么选，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首先，防晒效果和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请不要盲目高价选购。有高级工程师补充，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识能力同样重要，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同时，网购时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核验产品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 早安和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3: 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东源县双江镇坚持万绿果香多彩双江的发展定位，深耕特色水果产业，培育壮大农业品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水果产业促增收、强经济，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和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走进位于双江镇高碑村的万绿松葡萄园，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该葡萄园种植面积达80亩，主要种植夏黑、飓风、阳光玫瑰、金手指四个品种，依托农文旅融合模式，打造集种植、销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葡萄产业链。东源县万绿松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阳先：
4: 葡萄园今年总产量就有24万斤，产值都有320万，线上线下销售，主要销售渠道呢就是广河源市范围，同埋惠州、广州、东莞、新镇比较多。今年在这里人员也是和人是比较多，采摘人气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开园时间长。
3: 同样喜迎丰收的还有双江村西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只见翠绿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繁茂枝叶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当地产出的西瓜清甜脆爽，口感上佳，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东源县双江镇双江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西瓜种植户黄斌：
5: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我自己种了2亩西瓜的产量大概在7000到8000斤左右，总产值的话在17000左右。
3: 双江镇享有万绿果香美誉，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0000亩，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着力打造四季果园特色景观，构建以状元瓜为主导，葡萄、西施柚、蓝莓、沃柑等水果协同并进的一瓜多果产业格局。数据显示，二零二 2025年双江镇生产总值1.69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63亿元。东源县双江镇副镇长徐金婷：
6: 下一步围绕重型棚业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薄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依托合作社带动散户连片种植，稳步扩大优质水果规模，健全产加销全链条，以水果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1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8: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和园。接下来是福彩天天乐的环节，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开奖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双色球，双色球本期开出的号码：红色球04、19、27、29、30、32，蓝色球呢是13。本期共开出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是1000万元，二等奖的有89注，单注奖金747481元。再来关注一下福彩3D，本期开出的号码是409。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各位彩民朋友们好运。
1: 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1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村规民约既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龙川县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民主协商贯穿村规民约修订和实施全过程，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用小约定凝聚大共识，持续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老龙镇连南村常住人口近1万人，人口结构复杂，治理难度较大。为破解治理难题，该村党支部把村规民约作为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关键载体，坚持开门定规约，通过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式，挨家挨户听意见，逐条逐句一条款，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一转化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如今，这份量身定制的村规民约正在悄然改变着连南村的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老龙镇连南村村民邹富强：
3: 自从有了新的村规民约，大家的居民工意识到更强了，平时村里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不同，大家都参与，村里的大小事务都能做到公开透明，让大家的心理更有底，对村里的发展也更有信心。
1: 老龙镇连南村党支部书记陈浩明：
4: 在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把大家关心的环境整治、一风一俗、邻里和谐等内容纳入其中，让村规民约真正体现群众意愿。通过党建引领和民主协商，进一步增强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1: 而在回龙镇罗南村，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员先行，让党员成为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宣传者和监督者。修订阶段，党员带头建言献策；宣传阶段，党员上门入户讲解；执行阶段，党员率先垂范遵守。通过党员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潜移默化引导村民转变观念，自觉践行。如今，罗南村红白事大操大办现象明显减少，房前屋后更加整洁有序，邻里关系更加融洽，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回龙镇罗南村村民吴铁成：
5: 现在村里的很多事情都会征求大家意见，村规民约也是大家一起讨论制定的，大家继续参与着，也是干督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邻里之间相处的也更加和睦。生活在这里讲究很舒心。
1: 回龙镇罗南村党支部书记吴章华：
6: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村规民约作为推动村里的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同监督，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如今，村里的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和村风民风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1: 连南村的众人议事，罗南村的党员带头，只是龙川县以村规民约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龙川县各村普遍完成了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工作，通过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监督权还给群众，真正实现了村事民定、村事民管、村事民督。小规约连着大民生，小治理成就大和谐。下一步，龙川县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纯化民风、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3: 关注最爱努力亚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了，8: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简短新闻，首先来关注河源方面。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其中我市源城区浦前镇高围村、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等9个绿美古树乡村，和平县林寨明星村、连平县大湖镇磐石村等9个绿美红色乡村入选。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古树公园、黄塘镇丈拔村古树公园2个公园入选。近日，2026沪安近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仪式在东源县新港镇万绿湖客货码头举行，聚焦辖区水域安全突出隐患，重点严查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违规经营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万绿湖水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水上交通和旅游环境安全稳定。近日，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联合市游泳协会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13号晚上，粤 BA 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打响，河源队主场95-87击败佛山，总比分1-1，但是在黄金9分的决战当中败北，无缘八强。本次赛事呢，还特意邀请了5月29号在龙川暴雨中挺身而出勇救被困群众的平民英雄黄小金到场观赛。东源县紧扣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锚定 AI 加现代农业加生态文旅核心赛道，探索 AI 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构建人工智能加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全景式生态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位于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干部培训基地的东源县人工智能 OPC 创客优品 IP 孵化园，以创客优品 IP 加人工智能为核心定位，为初创者从0到1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指导服务，包括工商注册、专业技能培训、专家一对一辅导、农行、河源分行金融支持等等，帮助初创企业解决产业资源链接和创业资金的需求。在龙川县驼城镇依托千年古城底蕴打造的创客之家，正成为返乡青年的创业热土。当地创新构建四维培育模式，投入380余万元，这个建设标准化的创客空间，通过三免政策与专业服务吸引人才回归，为古镇文旅融合注入全新动能。去年驼城镇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预计今年将突破100万。 昨天下午，粤超常规赛第六轮，河源客场对阵潮州队。上半场第14分钟，河源队呢依靠角球头锤拔得头筹。第24分钟，再凭借一记世界波的任意球扩大比分，最终呢将2-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战胜潮州。截止到目前呢，河源队战绩呢是2胜1平2负。根据赛程的安排，6月19号河源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惠州队。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2: 近日，广东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公示，我市呢一共有2家企业入选，分别是中兴通讯河源有限公司的基于 AI 数字融合的智能制造标杆工厂，广东省西秦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西秦精密电子结构件先进制造工厂。两家企业呢都落户在河源国家高新区。近年来，河源国家高新区呢聚焦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机械与模具等主导产业，依托生核产业共建，大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高标准建设多个智专业的专业化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华勤、西可、农夫山泉等龙头企业先后建成自动化产线与数字化车间，通过机器人、 AI 质检、智能仓储等实现生产提质增效。同时呢，河源国家高新区不断地完善科创与基建配套，引导新落地项目高标准配套智能化产线，持续壮大园区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园区产业竞争力。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2: 近日，古竹派出所查处一起网络侮辱他人案件，违法行为人林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公安部门提醒，公民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网络发言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广大群众遭遇矛盾纠纷，应该通过协商、信访、诉讼等合法途径呢，理性维权，切勿在网络上辱骂、诋毁他人。公安机关对网络侮辱、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整治网络乱象，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1: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简短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呢，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的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呢是16.7亿吨，日均装车18.63万车，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的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了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为了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呢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到13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 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1: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好，前段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13号，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6月13日，根据交通运输部网站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12日，中国结算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呢，2025年全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呢是1382.84万。2025年末期末投资者数呢是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好，再来关注广东方面。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5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扩大，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1%， 涨幅呢比4月份扩大 0.1%，环比由4月上涨 0.5% 转为持平。稳健的物价环境利于企业稳生产、居民消费，为广东省扩大内需、提振实体经济营造稳定的宏观价格环境。南方网13日的消息，乐友家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1日，6月份深圳1000万元以上高总价房源成交占比出现显著抬升，其中呢1000万到1500万元占比9.1%，对比5月上涨1.4%，1500万元以上的占比5.0%，对比5月上涨1.2%。千万元级以上的住宅合计占比呢是14.1%，对比5月呢上涨了2.6%，涨幅显著，创今年的新高。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13日的消息，6月12日，香港 TVB 在深圳举行发布会 ，TVB 的行政主席许涛现场宣布将该公司将在深圳设立前海总部，全面融入大湾区的发展。依托前海政策与科创优势，此举呢将会有利于深化深港文化产业协同，壮大大湾区的这个文旅经济啊。同时呢，借助香港渠道助力华语内容出海。近日，华为开发者大会12日在东莞开幕，会上发布了华为鸿蒙7.0操作系统。据了解呢，鸿蒙 7.0 打破了传统移动系统单一的架构局限，全面打通手机、PC 也就是个人电脑还有车机、智能家居的全场景生态壁垒。昨天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遭遇暴雨，神泉镇龙江入海口处的水流湍急，多艘船只被水冲走相撞，引发了关注。同一天晚上的20:50，神泉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上述的情况，说发生这一个情况呢，主要是由于降雨量过大。据其介绍呢，相撞船只上没有人，因此呢暂无伤亡报告。目前镇政府相关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工作。13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呢将会持续到8月18日。昨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普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了关键突破。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呢，均是国家的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乐至实现互联互通之后呢，将会提升西南地区铁路的运输效率，推动这个成渝地区啊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的深度融合。目前后续的铺轨和站区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当中。
由独克文化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的雪王爱中华。

0: 华系列儿童科普漫画正式上市，这也是蜜雪冰城雪王 IP 首次以漫画书主角的身份亮相。据了解，这个系列漫画呢，采用一省一册的独立分册设计，每册都以当地历史与相对独立的冒险故事相结合，围绕雪王 IP， 蜜雪冰城呢近些年持续发力品牌的 IP 建设，本质是茶饮赛道存量竞争下头部平价品牌主动加码 IP 资产变现效率的布局。跨界效果仍要看后续内容的迭代以及渠道协同和多元业态联动的落地能力。13号，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微博发文称，小米汽车高度重视测试工作，测试的投入规模巨大。目前呢，整个测试团队有800多人，其中45%以上都是超过10年经验的专家。那这支团队啊，已经在300多个城市累计完成超过3500万公里的测试了。说走就走的离职真的不用承担后果吗？近日呢，东莞市黄江人社分局仲裁庭成功地调解了一宗试用期员工擅自离职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仲裁庭通过释法，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促使了2名员工和用人单位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名员工同意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仲裁庭对于员工违法离职的现象亮起了警灯，明确员工未经法定程序离职造成企业直接经济损失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月12号，安徽的蚌埠啊，一位大爷观看实景演出的时候入戏太深，突然冲上台脚踹拳打扮演日军的演员，随后呢被工作人员拉开。事后景区回应说，已经带演员前往医院检查，演员的身体并无大碍，这也是景区第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呢，后续会考虑在舞台周边增设防护栏。当地时间的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场正赛在意大利的米萨诺赛道举行。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延续火热状态，在 World SSP 级组别正赛第一场当中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 关注最爱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F 组的荷兰队与日本队2-2握手言和。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正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呢，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根据外媒6月14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根据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德黑兰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扩建核设施。根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呢，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早安和园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早上8点钟，同样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和园。 全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0-10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

0: 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日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9: 春雨江春情故天。
7: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土门大开，日头皮多满山呐。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日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5: 用声音记录河源，
6: 用声音了解河源，
5: 用声音倾听河源，
6: 用声音感受河源，
7: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6: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3: 7378888，
1: 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8: 我爱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
11: 我，喜欢你，
12: 我喜欢你，
13: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7: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4: News FM 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平均雨量33.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14号晚，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到14号20时，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由于未来几天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省防总已于14号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江西、广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

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E 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一场焦点之战上演，荷兰队同日本队交手，荷兰队两度领先，日本队两度顽强扳平，最终双方以2-2战成平局，各取一分。好了，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和云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11点我们再见。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

0: 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4: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5: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9: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0: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4号19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广东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河源街头涌动着爱心浪潮。截至当天下午5点，306名市民挽起衣袖，累计捐献89300毫升热血，为亟待救治的生命架起坚实的生命桥梁。昨天下午，粤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开打，河源队做客潮州，凭借上半场的两粒进球，2-0击败潮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1平2负，积分暂居东区第6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7轮，河源队将于6月19号主场迎战惠州。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已经开通，16号晚10时截止本轮赛事观看场次预约。前天晚上，粤 BA 8强附加赛第2回合打响，河源队主场95-87击败佛山队，将总比分扳成1-1，但在黄金9分决赛中败北，无缘8强，止步本赛季粤 BA。近日，紫荆县警方精准处置高危预警线索，民警火速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成功制止一名深陷冒充军人网店投资骗局的居民转出大额资金，及时避免群众财产遭受损失。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8: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9: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3: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定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3: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 九十一点一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这里是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家安。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河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重要一环。在河源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留守儿童隔代监护仍然是普遍的现象。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农村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面临更多的挑战。那么其中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更是牵动着人心、关乎底线的重要的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为我们带来加强农村地区防性侵治理体系的建设，围绕的就是农村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带来的一个专题的提案。这份提案，政协委员叶风云深入剖析问题，精准建言献策，共话如何为乡村孩子筑牢安全防护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份提案。
11: 我写这个提案，主要是出于对农村未成年人安全保护问题的关注。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农村儿童成长环境也有所改善。但在调研和日常教育工作中，我感到农村地区儿童安全保护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防性侵教育和防性侵治理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河源农村地区为例，留守儿童和隔代监护现象仍较为普遍，一些孩子父母长期外出务工，日常照护主要依靠老人或亲属，监护人虽然关心孩子生活，但在性安全教育、风险识别、心理沟通等方面往往缺少知识和方法。受传统观念影响，部分家庭对性教育羞于启齿，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讲清身体界限、不当接触和求助方式，这样一来，孩子一旦遇到风险，容易出现不能识别、不敢拒绝、不会求助的问题。因此，我提出这个提案，是希望从制度建设和基层治理角度，把预防工作做到前面，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和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为农村未成年人织密安全保护网。调研中，我们主要发现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农村防性侵教育比较薄弱，家庭教育缺位较为普遍，学校相关教育也多停留在零散讲解、主题活动或临时宣传层面，缺乏持续性、系统性和适龄性。第二，熟人侵害风险比较突出，农村社会熟人关系密切，孩子与邻里亲属熟人接触较多， 一些侵害行为利用熟人身份降低孩子警惕性，甚至通过小礼物、关心、陪伴等方式逐步建立信任，隐蔽性较强，不易被及时发现。第三，家庭肩负责任存在弱化现象。一些留守儿童虽然名义上有人照看，但实质生活中缺少有效陪伴和安全关注。部分监护人更多关注孩子吃饭、上学等基本问题，对孩子的活动范围、交往对象和情绪变化关注不足。第四，案件发现和取证困难。未成年遭遇性侵后，常常因为害怕、羞耻，不敢说，不愿说。有些低龄儿童甚至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要保留证据，容易导致关键证据灭失。第五，基层协同治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涉及教育、公安、司法、民政、妇联、村委会、学校和家庭等多个主体，但在风险预警、线索报告、专业干预、转介救助等环节上还需要进一步打通和衔接。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推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防性侵教育常态化开展，建议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农村中小学安全教育和生命健康教育体系，明确教学内容和实施频次，分学段开展身体界限、风险识别、拒绝不当接触、求助方式等教育。第二，加强农村家庭防性侵教育指导，依托家长会、村级宣传、入户走访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对家长和监护人开展通俗易懂的培训，特别要帮助留守儿童家庭和隔代监护家庭掌握必要的防护知识和沟通方法。第三，强化学校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基础作用。农村学校要明确防性侵教育责任，加强教师培训，完善校园管理和学生保护制度，提高教师对学生异常情绪行为变化的识别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第四，健全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建议加强教育、公安、司法、民政、妇联等部门联动，细化风险预警、线索发现、报告转介和处置流程，依托基层治理平台建立信息共享和快速响应机制。第五，完善农村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支持体系，对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要统筹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社会救助等资源，提供及时干预和情绪支持，保护隐私，减少二次伤害，帮助孩子恢复正常学习和生活。我认为这个提案对河源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上，也体现在社会治理水平、公共服务能力和群众安全感上。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农村儿童保护工作做得越扎实，农村社会就会越稳定，群众就越安心。这个提案有助于补齐农村未成年人保护短板，推动安全教育、家庭监护、学校保护和基层治理形成合力，有助于提升河源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使风险发现更及时，部门联动更顺畅，救助支持更有效，也有助于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让农村儿童享有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12: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带来的《加强农村地区防性侵治理体系建设》。非常感谢叶风云委员带来的这份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提案。相信这份提案也为我市补齐农村未成年人保护短板、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从更高维度来看，未成年人保护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农村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更是河源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筑牢乡村振兴民生底线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止于经济增速、产业升级，也更在于民生温度、安全厚度，在于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在关爱当中前行。听众朋友，守护少年就是守护未来。感谢政协委员叶风云的用心调研和真诚建言，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民生，倾听民意，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你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 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2: 共同关注政协要闻。近日，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奇。

0: 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为河源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学用结合，围绕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总目标，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活动，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同向。要立足河源发展实际，充分认识我市绿色生态、地理区位、一加三先进制造业等优势和经济体量偏小、产业层级偏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短板，深入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建设，畅通经济循环，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全域全面融湾融深、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任务，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建设中，助力将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构建以绿色发展区为先导、龙川新城和灯塔盆地为双引擎、一批产业园区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韦瑞辉、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南中、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做学习交流发言。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6月4号至5号，市政协副主席韦瑞辉率调研组到和平县、东源县，围绕提振河源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和平县翠林竹加工厂、县工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东源县每年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东源首信线下展销中心、东江客天下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南源古村等，详细了解和平、东源两地在提振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有关情况，并与当地干部和企业负责同志探讨交流。韦瑞辉表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持续性力量，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县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精准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举措，聚焦市场主体需求，持续优化市场营商与消费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市场经营信心，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南中、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参加活动。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太阳照不到。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余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余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 737-8888，
7: 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3: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平均雨量33.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14号晚，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到14号20时，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4号19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广东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河源街头涌动着爱心浪潮。截至到当天下午5时，306名市民挽起衣袖，累计捐献89300毫升热血，为亟待救治的生命架起坚实的生命桥梁。昨天下午，粤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开打，河源队做客潮州，凭借上半场的两粒进球，2-0击败潮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1平2负，积分暂居东区第6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7轮，河源将在6月19号主场迎战惠州。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已经开通，16号晚上10时截止本轮赛事观看场次预约。前晚粤 BA 八强附加赛第2回合打响，河源队主场95-87击败佛山队，将总比分扳成1-1，但在黄金9分决战中败北，无缘八强，止步本赛季粤 BA。近日，创客新农乐享田园连平县2026年创客新农农民欢乐运动会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火热开赛，赛事紧扣农耕生活场景，设置挑粮、拔河、插秧收秧、剥花生、抓猪、混水摸鱼等项目，选手们全情投入，赛场氛围火热，欢声笑语不断。昨天，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在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据介绍，2026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档，共计20部影片定档，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也拉开暑期档竞争帷幕。截至到6月14号17时，端午档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经达到2327.6万元。其中，《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5》分列票房前3，《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1787万元的票房实现断层领先。近日，一段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有乘客翻越闸机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引发市民关注。东莞轨道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通报，确认事件属实，涉事6名乘客已被依法追缴票款，并受到治安处罚。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首轮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费城体育场进行，迪亚洛在比赛第90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科特迪瓦一球小胜厄瓜多尔，全取3分。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午间新快线，明天我们再见。
10: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

0: 是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7: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10条10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100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8: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8: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9: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9: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0: News
1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四点新闻快跑。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档，共计20部影片定档，创下近十年来同期新高，也拉开暑期档竞争帷幕。截至6月14日17时，端午档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达2327.6万元，其中《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五》分列票房前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1787万元的票房实现断层领先。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精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钥匙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一场焦点之战上演，荷兰队同日本队交手，荷兰队两度领先，日本队两度顽强扳平，最终双方以2-2战平，各取一分。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首轮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费城体育场进行，迪亚洛在比赛第90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科特迪瓦一球。

0: 我在做面膜呢。
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 马上开始了。
3: 什么开始？
2: 这就两点了。
4: 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天天西游记。

0: 的下午好，周一的时间段呢，欢迎各位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首先关注一下啊，昨天有人说这个，但是朋友发给我发了一微信说，昨天
1: 很多的视频链接哈，
0: 昨天晚上下的雨啊，比这个依萍那天晚上挨打那天晚上的雨还要大。
1: 这个形容真是很有画面感。
0: 你看跟我说这个事，我说嗯，有吗？因为我自己出门的那个空隙，对，然后就是它是零星小雨，然后就没有想到说，可能比如说祥鹏广场啊，老城那片的情况可能会
1: 出现了一些内涝的一些情况，
0: 对，水位可能会高一些啊。
1: 是的，所以在昨天晚上10点钟呢，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的应急响应。
0: 我昨天晚上那小伙连收了3条还是4条的这个天气的提醒。
1: 是，我看到了是视频链接，
0: 一直跳，
1: 就是有人实拍的，就是你该说那几块地方的。
0: 你说的是这个，我是说我的那个公众号那个，不知道哪个一直推过来说提醒
1: 啊，
0: 那个天气变成3级预警了
1: 啊，对，有可能，也可能河源天气也会推送相关的一些就是最新的应急响应的这个等级。
0: 是的，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14到18日呢，我市将有连续性的暴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呢可能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4

0: 29摄氏度。
1: 对，明天是16号哈，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29摄氏度。
0: 嗯，17号呢是大雨到局部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4到28摄氏度。近期的天强弱天气还是比较多的。
1: 这段时间，这个基本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往下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暴雨比较多一下。
0: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些假期。
1: 怎么办呢？我这要放假了。
0: 要放假了，
1: 该放假，但是放假该注意这个天气变化呢，一定要及时留意。
0: 对，一码归一码。是的，防御该防御防御，该开心开心啊！一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
1: 3天时间啊，加上周六周日。
0: 本周五端午节假期正式来临了啊，6月19号到6月21号，就周五到周日连休3天的时间啊。
1: 是的，根据这个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办法，那么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4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是免收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费的。
0: 所以端午节假期呢，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啊不够了。最好是所有节假日都
0: 免个费是吧？
1: 周六日开始起配是吧？
0: 司机朋友肯定这个对。
1: 他们高不高兴？我很高兴。
0: 同意燕子说的。
1: 好了，再来说一下这个端午之后怎么休。
0: 还有2个假期啊，一个是中秋和国庆。往年中秋国庆可能会掺在一起，但今年不是啊。今年隔得很近，但是分开过的。中秋是9月25号到9月27号，休3天的时间。
1: 跟端午一样啊，一个周五、周六、周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0: 对。
1: 那么国庆我们国庆节11月1号呢，它是11月1号周四，然后中的最后中时的时间就下周三，就是10月1号的这个，刚好就是一个完整吧，7天的一个时间段啊。
0: 是的，是的。
1: 补班的。
0: 补班。
1: 最好不要，大概率还是要的啊。
0: 是。很可能要这种大假啊。是的。好，再来关注一则关于元城区中学招生片区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消息啊。从2026年秋季招生开始呢，元城区的部分小区的初中对口学校有了新的变化。具体来说呢，原本属于雅居乐中学招生片区的恒大名都啊、文昌花园、长盛国际以及翠泽雍园这4个小区，现在呢正式划入了公园东中学的招生片区了。
1: 是的，没错哈。但我特别想问一下啊，那雅居乐中学招的生源在哪儿呢？雅居乐都归到公园东，要不就近吧。
0: 是的，
1: 但是肯定有一些政策的调整，肯定是因为有一些实际的需求在里面了啊。但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次调整实行的是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那如果是2026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7年级的新生，那么这4个小区的家庭在申请时呢，请认准公园东中学。但如果您家的孩子目前已经在雅居乐中学就读了，家人们就不用担心了，还是不会变的，保留原来的学校读完就可以了。
0: 没错。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当阳光直射在北纬23度，夏天就来了。聆听夏天专属的蝉鸣，喜欢树叶下阳光细碎照在脸上的感觉，享受喝着冰镇的冷饮时有风吹来的清爽。别忘了还有夏夜的昆虫奏鸣曲。
2: 这个夏天告别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儿，跟随南来的海风寻找夏天清爽的蓝色。我爱夏天，我爱河源电台91.1。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我们来给告诉大家啊，爱夏天的一种方式。
1: 是的，你可以去山海寻趣，也可以去银发广西啊，更可以到这个
0: 漓江
1: 去走一走。
0: 那要是河，还是江来
1: 的。
0: 对。然后我们首先来说一个端午的限定啊，因为端午节很快到了，然后中午的时间段。那么如果你想趁此机会刚好三天小长假的话，
1: 去福建走走的话，
0: 福建哪个地方比较出名啊？
1: 东三岛一日游了。
0: 啊、这说是怎么？福建人是这样说话的吗？
1: 福建人台湾人说话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说闽语系的。然后，说起这个，闽普的时候都是蛮像的，但更动人的是他们那里的风俗文化和美食。
0: 我们宿舍有一个福建的，
1: 嗯，
0: 说话没有男生，没有福建的男生柔。
1: 这样子吗？
0: 我刚好认识这个师兄，也是他老乡，舍友的老乡。
1: 奇怪了，福建也不爬得多。
0: 好柔啊，
1: 这样子是吗？
0: 对，
1: 应该是因人而异了。这个，
0: 嗯嗯，
1: 对。如果去到福建的话，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景点的服务呢？首先，我们可以去到漳州，然后可以去到东山岛看灵通山、看风洞石，然后到南门湾去苏峰山，再到奥角村这几个地方。
0: 对，这个时候可能还比较舒服的啊。
1: 嗯，
0: 这个还和岳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啊，常人价呢是2580元，那么小童价是1880元，小小童的价格呢是1280元。
1: 对，
0: 所以可能是跟之前那个大小童呢有一区分。
1: 嗯，
0: 我们自己理解啊，可能是
1: 带孩去就比较划算一点了，而且它因为是端午限定啊，所以呢它的节目内容应该是比较丰富，就景点也比较热闹一些，
0: 体验感是很多的啊。夜捕小馆好了，其他不用了，
1: 夜捕不用说，篝火烧烤就不用了，
0: 够了。
1: 还有这个夜捕鱼趣还可以，还蛮吸引人的。
0: 其实所谓的那个小馆，你这个你就想那个小鱿鱼一样的东西嘛，就是它
1: 还有出海鱼排，
0: 去烤它，炒它
1: 、蒸它也行，吃点原味也行，
0: 放点鱼豆豉酱有也行，没有也行，
1: 还是它特色美食不缺了，有一个东山小海鲜、龙虾鲍鱼餐，还有农家菜，姜母鸭
0: 够了，不用介绍了，
1: 海边烧烤。而且它住的也很好，但他可能会疑虑啊，哎，为什么你们以前的路线5天6天才2000多两三千，这个三天就要2000多
0: 了。
1: 第一是景点，
0: 没有，
1: 第
0: 一个
1: 是端午
0: 节假日，然后凑着周六周天，然后他所有的价格应该是会提升。
1: 对，第三吃住特别好，
0: 是五星酒店的，
1: 对，
0: 两晚连住，而且
1: 东山 fresh 啊，
0: 再挪了啊，
1: 对的，反正精选的景点也是特别特别多，所以这次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他的整个的旅游体验，
0: 战总安排一下我，
1: 是很丰满的。
0: 上节目
1: 可以，没问题，记得连线哦。
0: 我不连线，
1: 怎么能不把精彩分享给听众呢？
0: 我要自己体验，
1: 自己体验，
0: 那这还蛮有意思啊，这体验感很足，我还蛮感兴趣的。
1: 嗯，
0: 啊，下来这个呢，可能是哥哥姐姐们比较感兴趣的，银发乐游广西颐养全景，
1: 八
0: 天双高啊。
1: 是上一次也推荐过一个哈，也是广西主题的。就是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去游览的一条线路，
0: 是你都叫中老年朋友，
1: 我也是了，
0: 我都叫他们哥哥姐姐，
1: 还是你会做人。
0: 我以前可以叫叔叔阿姨，我现在不敢这么叫了。
1: 这样吧，
0: 哥哥姐姐好，你们退休时间段，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八天双高很合适。
1: 像你那么会说话了，我也带一个好消息啊，让哥哥姐姐们开心一下。首先它有特价，
0: 很优惠，
1: 是才2399每个人啊。然后它的
0: 是不是还可以优惠200块钱？如果电台听我的话，优惠200块钱。
1: 是。对，
0: 这价格还想什么？真是，
1: 对，还要什么自行车？然后他
0: 出团的日期是什么呢？
1: 8天呢？出团的日期是
0: 22号，
1: 还是
0: 25号？6月份啊？
1: 对的，还有2期啊。他的体验也很丰富，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百魔洞、巴马长寿村、仁寿园啊，他还囊括了篝火晚会呀、百里水墨画廊、
0: 那个、黄瑶古镇吧？
1: 对，黄瑶古镇、玉石林、
0: 我是不是去了？等一下，
1: 你这些有去过几个？
0: 我去过一些，它那个很高的那个山，我可能是去爬过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山了
1: 啊。
0: 对，
1: 反正养心怡情，都很适合的一个地
0: 方。但是最后那个，我那竹排我玩了没？我没玩，我没排上票。
1: 你再去吧，8天。
0: 我排上票，
1: 你价应该管够。
0: 我去了一个，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啊，
0: 然后实在是排不上票了，最后都远一点，说希望那个人家说下班了，那时候才5点出头就下班了，不合适吧？
1: 他们也挺讲养生的，怪不得长寿的。
0: 第二天的时候大中午，然后我就大太阳去晒着，好像也挺难受的，就想想算了，打道回府。
1: 这次不会，这次体验也挺爽的。
0: 然后
1: 他的用餐就排的还是比较满，安排的比较满的。7早餐13正餐1乘1味。就是味道比较丰富。
0: 是。
1: 然后酒店住的也还不错。
0: 到底要安排我去几个地方？这么多不错的，
1: 每个都去一次，每个地儿都去一次。
0: 是的，这个刚才那个八天的收费价格呢比较优惠啊，就相对来说，相比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团三天的端午团来说，它的这个条件可能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啊。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一分价一分货的一个事情嘛。你就觉得哎，我因为没啥事儿，我也不是说太介意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也不一定说非要住五星级酒店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有时间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对，更着眼于景点，更着眼于风景，路上的风景和体验啊，觉得这个八日的游非常适合。还有，如果刚才说就是三天游啊，不想去海边，那我想去看看祖国的河山，哈，江河行不行？
0: 没事，也是桂林，
1: 也可以啊，去漓江呀，这是桂林加阳朔三天高铁啊。
0: 这个可以泛舟在这个漓江之上啊，
1: 是的，
0: 一餐三千离合景餐厅啊，玩的是氛围，那一餐是鱼宴，刘三姐文化的主题餐厅叫做鱼火宴，这是它的一个美食。那么特色的体验有哪一些？
1: 特色体验哈，有一个还原20元人民币里的风景啊，就是我们20块人民币的，不还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0: 有，
1: 就里边的这个风景，大家可以去打卡去记录啊。还有刘三姐文化主题的敬酒迎宾歌舞体验，月亮妹妹的敬月酒，然后还独家赠送银子岩洞，洞内的这个灯光造景，岩洞咖啡一杯。
0: 哎，我是不是去了？我应该是去了，
1: 有印象是不是？
0: 我有印象
1: 啊，
0: 对，
1: 就也体验过。
0: 对对，因为我自己带
1: 各种的一些
0: 自己去的，
1: 自己带自己去。那你自己对自己挺好的。我记
0: 熟了，银子岩呢，怎么能不去？
1: 还有为每一位旅客量身定制的旅行纪念礼物，但不知道是什么啊，他还留了个悬念。
0: 我们也不能告诉吗？
1: 啊，
0: 战小姐，
1: 我们还真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定制化的。
0: 然后
1: 他有说量身定制啊，
0: 甄选住宿啊，入住的
1: 这个
0: 网评是4钻或者是5钻的酒店啊，任君选择，那选5钻，但有可能是4钻，可能在
1: 市区，
0: 市区
1: 更近，更
0: 5钻可能是偏一点。
1: 对，
0: 我自己在想啊，
1: 应该是这么回事，
0: 价格是这样平衡回去的。
1: 是的，然后反正就差100块钱，四钻就是1899每个人，然后5钻就1999，
0: 肯定1999，
1: 对，
0: 我都不用思考啊。
1: 他天天有团
0: 但我觉得4钻已经很符合了，也就看你挑选是什么东西啊。
1: 是的，是的，
0: 完全没有问题啊。和电台听友呢可以优惠200块钱，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
1: 是的，再补充一条信息啊，就是幼童是每人1150，中童的话1399，它是天天有团，包括了和云市区往返的接送车的啊。
0: 是的，没错。
2: 当阳光直射在北纬23度，夏天就来了。聆听夏天专属的蝉鸣。喜欢树叶下阳光细碎照在脸上的感觉，享受喝着冰镇的冷饮时有风吹来的清爽。别忘了还有夏夜的昆虫奏鸣曲。
3: 这个夏天告别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儿，跟随南来的海风寻找夏天清爽的蓝色。我爱夏天，我爱河源电台9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啊。
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进去，进去。
3: 唐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这是个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嗯，有人说三月不减肥，五月还是六月徒伤悲啊？
1: 天天徒伤悲。而且我现在
0: 是这样，所以狂吃三周。
1: 以前我老跟别人说，我说我脾胃弱，然后不好吸收，不好长胖。最近
0: 怎么样？
1: 照镜子发现，哎，不会。我好像挺容易长胖。
0: 我跟你说，结完婚之后，因为、
1: 就在一餐之后肥了一圈，
0: 那个心态啊，它会转变，你知道吗？
1: 啊，
0: 对，然后就觉得那种安逸的感觉，特别是对男性来说。
1: 其实我还好，我真的没有太安逸。我这就是
0: 你
1: 上年纪之后，
0: 你结婚两年之后，你再跟我讲这个事情。然后如果你还是瘦的、就没有说刻意大锻炼的情况下，你还是瘦的，那你才是瘦子。
1: 我还得一年后才能跟你聊这个话题，是吧？
0: 两年，一年多后吧。
1: 一年多后。
0: 对对，因为还没那么快嘛，是不是？
1: 行，现在还不到验证，还不到收割的时候。
0: 这是哪一年来着？六
1: 二六年。
0: 二六年。
1: 嗯，
0: 你
1: 我是去年年，我是去年九月，
0: 二七年底是不是在跟我讲？
1: 二七年底，行吧，可以可以。
0: 嗯嗯，然后我们到时验证。
1: 这个话题不聊。
0: 到时候如果你长肉了怎么办？
1: 我就割十斤送给送给挑十个听众送啊，
0: 可以啊，那我们、
1: 真的
0: 我们现场看呢、你敢讲，
1: 你
0: 听众就敢瘦啊？
1: 你是姬昌是吧？我把我肉做的肉完了，你也敢吃？
0: 我敢烧，
1: 还烤着吃行？
0: 好了，有点三七分这个话题的，
1: 嗯，
0: 而且开场有点恐怖，但是我们说到的是说长胖这个事情，就是吃什么东西啊，
1: 容易长肉，
0: 对，
1: 我们一起避雷一下，
0: 嗯，
1: 最近我还是比较关注这个话题，因为我，最近
0: 你问我就可以了，你真的不用问，
1: 真的，
0: 你问我就可以了。
1: 哎，这样好不好？我也算稍微考考你吧。
0: 嗯，
1: 现在这样子，我想，增肌啊，我想增重，我现在想吃个方包，加一个蛋白粉，但我又不想长胖，我这样吃行不行啊？
0: 方包加一个蛋白粉呢？
1: 对，
0: 那你加点矿物质吧。
1: 会好一点。
0: 加点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吃点奶制品，可能会更好一些。对，然后而且你少了蔬菜吧。你增肌啊？
1: 有蛋白粉呢。
0: 增肌是一定要那个吗？你看，所以有没有叫你吃鸡蛋呢？
1: 也可以，
0: 已经没叫你吃鸡蛋了。
1: 因为当时我还跟我老婆有争吵嘛，在前两天、不是大吵啊，因为我说啊，我准备等会
0: 这个话题还值得争执。
1: 争一争啊，就争一争，小讨论一下。因为之前有健身的朋友跟我说啊，你说你要是不

0: 像干喝蛋白粉就觉得太甜，你加块方包也行。然后我就一直延续下这个习惯。
1: 嗯，然后
0: 我老婆跟我说啊，你是方包来想要达到增肌减脂的效果，那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妥当，因为方包升糖高，他说，
1: 嗯，
0: 你吃这个的话很难不长胖，
1: 会不会升糖快？
0: 嗯，哎，对，升糖快，
1: 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还不服，我查一下，哎，好像真的是，啊，然后
1: 信息差差的挺远的呀，你看，
0: 然后马上把我的方包扔了，
1: 差这么远，
0: 是，嗯，
1: 还是老婆厉害，
0: 是的，不得不承认。然后之前我是这样子，我光想着增重了，我没有想着吃得干净一点。
1: 嗯，
0: 有一天下午，我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健身的，然后我跟他一起买了一个巧克力脏脏包，
1: 已经很干净啦。你一个方包了呀？
0: 我还想更干净一点，就这么贪心啊。然后就吃买了个巧克力脏脏包，跟他一起分嘛。嗯，然后又买了一个开心果坚，就开心果酱坚果包，再加一杯。
1: 你太优秀了，开心果酱都上了，这个真的是，
0: 这个嗯，
1: 这个很厉害的，
0: 这厉害是吧？热量炸弹是吧？
1: 对，这但是因为
0: 我吃了那一天下午，我就突然胖了，我就说
1: 我很爱吃这些东西，我是常规性吃，而且我吃的量又多，你知道。所以我胖是有原因的。
0: 那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胖的呢？
1: 就相我胖啊，我已经胖了呀。
0: 这样的吃法来说，你应该很胖才行啊。
1: 这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大的上限了。
0: 啊，
1: 就我可以一顿饭，比如说我打比方来说，我今天吃早餐的时间比较晚一些。嗯，
0: 你吃多少？
1: 11:30，然后我先吃。
0: 哦，这么晚，可以当中餐了吧？11:30
1: 先吃了一个蛋黄酥，嗯，那个还稍甜一点点。
0: 天哪，第一个热量炸弹出现
1: 了。然后喝了一个，哎，那个时候就想要吃的那么那个，是不是要应该，嗯，那个好一点，嗯，然后就马上泡了一个燕麦，燕麦的加的是牛奶，
0: 燕麦应该稍好一点，
1: 那是干净的，干净的燕麦，没有像那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加了一个纯奶，然后一起吃了一大半，嗯，完了之后呢，饭点了，你知道吗？饭点大概12:15吃的，
0: 嗯，
1: 吃了半
0: 12:15，你就隔了一个多小时就开始吃午饭
1: 了，没有一个小时。11:30吃的早餐
0: 啊，
1: 12:15吃的午饭，
0: 十五分，我听成了12:50
1: 啊，本来其实已经很饱了，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吃了半碗饭。
0: 哦，
1: 嗯，
0: 那还行，就中间又没有再加餐了是吧？你现在饿吗？
1: 我中间才隔了30分钟多，就因为我吃饱的话就40分出头了嘛。
0: 哦，
1: 11:40或45了吧，可能到。
0: 还吃得下已经很厉害了，
1: 吃得下了半个小时，嗯，半个小时过去了
0: 啊，
1: 对，我也开始吃上了。
0: 哎，那就是在你的经验里，觉得最长肉的东西是
1: 什么？这不是我吃的最多的那个是吗？
0: 不是最多的，
1: 嗯，
0: 最多的是什么？
1: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糖水化物油炸的那种，然后
0: 哦，对，你还喜欢吃膨化食品对吧？
1: 对，而且我还很喜欢吃榴莲。然后还有这种卤的那种东西，它本来油的东西又味道又重嘛，
0: 哦，
1: 盐又多，
0: 对对对 对,
1: 对，而且那个脑花它其实吸油很多的，
0: 嗯，
1: 对。然后这种东西真是吃一堆，然后我经常都是说处在一个边缘状态，疯狂
0: 不是很边缘，我感觉已经过界了，
1: 疯狂挑战。
0: 如果给你选一个，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榴莲，
1: 我最近过界了，
0: 膨化食品，
1: 嗯，
0: 还有最后说了个卤味是吧？
1: 嗯。
0: 如果要给你选一个加冕，
1: 家里吃的是高糖高盐的，都菜比较多。
0: 哦，还有高糖高盐的菜，
1: 油也放得重。
0: 给你选一个当冠军，就是热量炸弹的冠军，你会选哪一个？你觉得？
1: 我觉得
0: 吃完之后最长的。
1: 因为事实上呢，因为如果硬要生算的话，应该是算榴
0: 莲
1: 嘛，榴莲嘛。但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卤味的脑花那个，哦，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因为吃的量多，太好吃了，是吧？
1: 不，有一次那个经历，然后印象深刻。
0: 哦，
1: 那个吃完真的不行了。好了，
0: 这怎么个不行法？
1: 哎，还有一个螺蛳粉。
0: 螺蛳粉真的是，因为它料多。
1: 螺蛳粉我每回吃完的话，少的话长1斤，多的话长1斤半，就
0: 一餐。
1: 对，
0: 一顿
1: 一就吃完它，然后可能还吃了别的东西，但只要吃它，最少1斤。
0: 行。
1: 对，最少1斤。
0: 哎，那我
1: 哎呦，印象太深刻了。
0: 那我还能说一个？
1: 但我还蛮爱吃的。
0: 我发现，就是但凡是中国的传统节假日的那些。特色美食，
1: 我最近粽子吃了可能有10个了
0: 啊，
1: 就这2周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吃了有10个粽子。
0: 我妈给我送了一些粽子，我都没敢吃，你知道吗？我怕长胖。
1: 姐姐送给我，
0: 我真可以拿给你。
1: 我要吃甜的，我不要吃咸的。
0: 你不要觉得我害你就行，还是咸的，是咸的啊，不，你
1: 不要
0: 咸
1: 的，我不要咸的。
0: 哦，那没有，
1: 我太咸粽。
0: 我把那个蛋黄和猪肉抠出来。
1: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有。
0: 啊，自己有是吧？那我换下一个的祸害。
1: 是，还有那月饼啊，其实生产指数也很快。
0: 月饼我真的有说法，有一年的。
1: 你再看一下，爱博的
0: 中秋
1: 也是啊。
0: 啊，
1: 对。而且月饼的时候，每年的时候，中秋的话，你收到家里起码有3盒、4盒、5盒吧，可能吧，对不对？有可能真是要吃下3盒。
0: 对，
1: 基本上都是我在吃。
0: 我那个同理啊，也是我在吃，我很爱吃月饼，尤其喜欢吃那种双黄，就是最经典的那个口味。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我每年都会特地去那个。
0: 哦。啊，
1: 对，到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也会可能会突然想起来会送我一盒。哦，
0: 可以。
1: 会给我寄一下。
0: 好甜蜜的负担。
1: 谢谢好朋友。
0: 我有一年。
1: 中秋快到了吧？
0: 中秋是真的真的差不多了。
1: 是不是应该
0: 端午
1: 也不远了？
0: 端午一过就
1: 差不多。端午快过了。
0: 是是是，也就两三个三个多月的事情。
1: 嗯，确实是。
0: 我有一年中秋真的，我就吃了很多盒月饼。
1: 嗯，
0: 我一个人可能吃了有整两盒，然后我就胖了大概有七八斤。
1: 你放心，我肯定每年能吃到两整盒的月饼。就是所以这么大的饭量的前提下，这么高热量的前提下，
0: 嗯，何愁不长胖？何愁不长肉呢？
1: 我后来想想就算了，我自己吃进去的。
0: 啊，反正也不亏嘛。嗯，
1: 亏了，
0: 亏啥
1: 了？大
0: 了。甜蜜享受到了，肉也长了。
1: 你家在刘彻说送大十斤肉，我送大十五斤，
0: 还是你比较
1: 现场直接
0: 豁达一些，慷慨且大方。
1: 不用客气，是吧？抽脂抽出来，
0: 不是富有且慷慨啊，那个叫做
1: 不用。
0: 还有甜的话，要说到甜的话，我就除了你刚才说的榴莲，
1: 你看昨天晚上吃的那个
0: 冰淇淋，
1: 我吃了可能两斤虾吧。
0: 哦，虾，
1: 两斤小龙
0: 虾应该还好吧？
1: 小龙虾两斤，
0: 哦，它油重，
1: 对，两斤卤的小龙虾之后还买现场吃了一个飞鱼的雪糕，就是那个巧克力的飞鱼啊，雀巢那个
0: 飞鱼雪糕。
1: 嗯，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
0: 它是小商标叫飞鱼吗？还是说它
1: 就飞鱼啊？
0: 哦，
1: 就是脆皮，脆皮，脆皮，脆皮。
0: 可以，什么长肉吃什么，行，你已经可以开吃播了。
1: 太有发言权了，你知道？
0: 哦，
1: 吃嘛嘛香那种。
0: 哦，可以。最起码跟你搭班子吃饭不扫兴。
1: 啊，是是是，我还吃挺香。
0: 除了烧烤你觉得会长肉吗？对你来说
1: 肯定也是啊。会
0: 长肉指数能排到前三吗？在你的
1: 长肉指数
0: 经验里面
1: 排不到我的前三吗？
0: 排不到你前三。
1: 对，因为
0: 就还好，
1: 我吃这种，对，比如说我曾经有一度很喜欢吃那个炸的糯米糍。
0: 嗯，
1: 对，
0: 炸的糯米糍。
1: 嗯，就是里面可能有豆沙馅的那种，什么，然后炸一个外头可能还裹了那个白芝麻，那个你有印象吗？油炸那个
0: 可能吃过，
1: 喜欢吃，
0: 应该很甜吧，那种是不是？是吗？
1: 高油高糖。
0: 哦，我记得应该是很甜，就甜到我都有印象。
1: 然后我也还蛮喜欢吃油条的，你知道。
0: 哦，
1: 就这是真的。我昨天晚上
0: 我一直以为油条不太长胖啊，其实他
1: 特别爱吃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比如面包类啊、蛋糕类，我也很喜欢吃。然后我曾经就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就一个月
0: 再年轻一点，
1: 一个月呢就是可能吃一个八寸的蛋糕，我自己能吃下一半多，可能会一半。
0: 八寸，
1: 一个月会有一个蛋
0: 糕。你说的是八磅还是八寸？我看哦，应该是磅比较，磅数比较
1: 大。以前是按寸的
0: 啊，
1: 以前是按寸。你说是两磅，
0: 一寸三点三厘米。
1: 你说是两磅，现在按两磅。要以前是算八寸的。
0: 八寸。
1: 你看一下，这个是四寸这么小嘛，然后六寸这么，然后八寸到这儿。
0: 哦，
1: 这是你生日大蛋糕。你
0: 一个人真的这么厉害吗？不会腻吗？我就问。
1: 买还挺好的，不就行吗？
0: 行。谋也高啊。这个没法跟你比，真的。
1: 这哪里是避坑？往我身上践行了好多遍，你知道吗？
0: 跳坑是吧？
1: 对，我只有一个好吃，我就有一个问题跟大家不一样嘛，我不吃肥肉。
0: 嗯，
1: 对，我也不吃鸡皮、什么鸭皮、各种皮，我不吃那个。
0: 那唯独这个算是逼到雷了。
1: 嗯。你走远
2: 了，你是否会回头？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7: 甜甜西游记来啦！
6: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在离家最近的路上，哇，这首歌曲的名字啊，我们来聊聊，
1: 对，
0: 长肉的那些食物。
1: 我在离家最近的路上，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视频，有一个博主，就健身运动类的博主，他说啊，他回家这条路非常凶险。当时我还在想，哎，是不是安保之类的什么的问题啊？然后一看啊，他家就是一连铺，
0: 哦，
1: 都是，
0: 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夜跑啊、
1: 甜品啊、
0: 骑行啊，对，
1: 卤味，啊，
0: 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起来，
1: 烧烤啊，反正什么都有，还有那关东煮啊。应有尽有，
0: 哎，好久没吃了。
1: 他对他连着吃过去，
0: 我突然想
1: 太凶险
0: 了
1: 啊，这样子吗？
0: 钵鸡也行啊，
1: 带汤带水的。对，广东确实，
0: 对对，
1: 比较有
0: 不行，我咽口水了。
1: 而且看评论区，我看到很多人真的是就是易长胖体质，我觉得吃什么都容易长胖，因为有的人说牛奶都容易长肉。
0: 你看这个百事可乐还说月饼啊，有一天一个星期吃了100多月饼，
1: 一个星期100多个，
0: 一个星期100多个，
1: 那就拿当正餐吃了。
0: 那你人会受得了吗？
1: 20斤
0: 了，因为我不是说他吃100月饼瘦不瘦的，我是长一个星期长胖20斤，直接胖了20斤，可能之后吧，之后带来的一个后续效果吧，对吧？
1: 不然一个星期胖20斤，
0: 不可能一个星期胖20斤，
1: 也很难，
0: 有点过分了嘛。
1: 或者说你一个星期胖成了有20斤的效果也有可能，因为那个是高油高糖的东西嘛，你一吃脸容易发肿的，
0: 对，
1: 是的，是的。好，
0: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1: 这个对。老先生说啊，老小姐说啊，一个星期吃100多个，不胖，你不胖谁胖？
0: 肯定是
1: 是。
0: 小荔枝说，冰淇淋，他说某一家那个冰淇淋千万不要吃啊。
1: 对，
0: 别是特别是各种圣代吧。
1: 啊。
0: 然后都是头号变胖的
1: 变胖选手。
0: 选手。
1: 嗯。
0: 相当于吃一个，然后
1: 吃
0: 两碗
1: 米
0: 饭，没事儿。我竟然吃一堆东西啊，动不动一个就是两碗饭，动不动我估计我每一顿可能吃到7-8碗饭。我算过了，
1: 都热量
0: 是吧？还不算菜，我知道，就吃的有的没的那种东西
1: 啊，
0: 所以就是它其实还长得还蛮快的。
1: 以前我老觉得，哎，我吃饭太多是不是容易长，就是容易长胖？后来我查发现，哎，原来米饭是最好的
0: 升糖，
1: 就是增肌减脂的东西啊，相对来说，对。C C 说牛奶也是小型糖油混合物，实在不行，你要是想控。你可以吃，就是那个叫什么，就不带叫零脂肪的那种牛奶是吧？
0: 我跟大家说，
1: 但不好喝。
0: 你说去脂的那种，其实重点是什么？不吃，
1: 不吃，
0: 不吃，
1: 这多难啊！
0: 就对，
1: 人生少一乐趣。
0: 怀旭说不敢看啊，
1: 壁垒的全是爱吃，
0: 全是爱吃的
1: 啊，
0: 还有
1: 冰
0: 水，想起来我们聚餐的吃饭的时候，那个谁，我们有同事不是带了冰块嘛，然后喝那个冰水啊，但因为冰水呢严重降低了代谢啊，减肥的根本是在于提高这个代谢率。
1: 哦，是吗？我们倒没听过这种说法。
0: 是不是说因为它冰，然后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呢，
1: 也不一定，
0: 包括能量的那个。
1: 我觉得我们要这样，我们要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我这个他不一定是啊，因为我没有听过相关的说法。
0: 其实还在于说摄入量跟你这个消耗量。
1: 对的，
0: 不是说你吃多少。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吃的蛮多的。对，
1: 但
0: 我觉得他跟我是有一拼的。他不胖，但他本身自己有健身房，他会去打羽毛。
1: 他自己有健身房天嘛？
0: 对，他自己会去，他是健身健得特别狠那种。然后自己呢也会去游泳，就可能游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我应该不止一个小时。然后也会去打羽毛球，就定期的运动比较多。
1: 付得起就是。大吃大喝的代价，
0: 对，
1: 可以，
0: 就是超大吃大喝那种。我就身边比较少的能跟我匹敌的那种
1: 啊，
0: 是吧？
1: 所以你付得起吗？
0: 我付不起。
1: 你凭什么退？
0: 没有健身房。
1: 退了你的那个徒步群。
0: 我没有健身房。
1: 你现在还有锻炼群吗？
0: 我从来没有锻炼群。
1: 你什么从来没
0: 有？
1: 没有
0: 锻炼群，我只有徒步群。
1: 你之前不对啊，你之前不是有徒步群吗？还有
0: 我有小群呢。
1: 还有群。
0: 你看，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啊。我家人特地又把我拉到这个新闻，
1: 可以，还是家人最了解你，
0: 家人最了解我，
1: 知道你需要什么。
0: 淘淘不是淘淘说，他基础代谢呢肯定是，要强一些会更好。
1: 就刚才还讨论到刚才的那个说代谢的问题上啊。
0: 你看吉祥如意，
1: 凉皮里的麻酱，谁敢想一碗凉皮长3斤？
0: 我还蛮喜欢吃那个麻酱凉皮的，
1: 这样子。
0: 而
1: 且我觉得啊。可能西北极寒之地，就北方嘛，稍微比较寒冷一些啊。
0: 要储蓄能量。
1: 要储蓄能量，所以他们
0: 的
1: 东西是不是都对对，就是热量都偏高一些。
0: 你觉得你吃的热量偏低吗？ 在河边，你现在
1: 米饭来说，就相对
0: 你现在举例说一个，在这个话题呢，我们之前还讨论过，比如说
1: 我们
0: 说广东嘛，就是原汁原味、吃一个鲜嘛，但是很多菜呢，它是先油炸一遍，然后再过来一下，它有些菜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你油豆腐
1: 啊、还有红烧肉是吧？
0: 反正就是你有的东西、就打个比方来说，它是这样的，
1: 热量也不算低，
0: 也不低，你知道吗？对，星星
1: 说吃荔枝，天天吃十斤左右，不到一个月胖十几斤，亲测
0: 才十个，你吃、要吃个一斤多吧？
1: 天天吃十斤
0: 啊、他十斤哦，
1: 天天吃十斤，
0: 我以为十个，十斤，十斤，十斤，十斤，
1: 这多少把火？
0: 我以为十个，我都不敢往十斤想，你知道吗？我没想到有十斤这个。
1: 他这有点夸张啊，而且他有点有钱，你知道吗？
0: 没有十斤，实际上吃的话可能六斤多吧，因为你还有梗啊、去壳啊、核啊，
1: 就实际吃进去的肉，
0: 可能吃十斤可能六斤吧，
1: 五六斤了，
0: 差不多了，
1: 那也很夸张了。我一个人吃不了三四个，我主要怕热，怕热气。
0: 这样啊？
1: 不热气也吃不了那么多。
0: 这样？
1: 因为十斤呢。
0: 这样
1: 啊？是的。
0: 小鱼说：“螺蛳粉啊，太明显了，肚子都吃大了。”是因为。确实是有，特别是你要吃那种大辣的，因为微辣真不好吃。哦，刚好前两天吃了一个微辣的。
1: 大辣是不是代表着也是大油？
0: 难受，对，是这个意思。
1: 然后我听说，就最正宗的螺蛳粉，它加的那些料还特别多，也特别讲究。然后反正加在一起就是妥妥的热量 C4 炸弹。
0: 没事，也促进你食欲嘛，因为放酸笋啊、酸豆角啊，
1: 唯恐你吃的不够多，
0: 对，
1: 怕吃不完。
0: 完了。你说完这个时候我都咽口水了，
1: 想下了班立刻去吃个螺蛳粉。
0: 山东少爷说啥时候能明白吃肉啊，菜正常吃饭，然后馒头面条是不会胖的，所以就是还是摄入跟那个消耗的问题啊，
1: 是的，吃干净点也可以吃多一些啊，它真正会让人变胖的是糖油混合物。
0: 我真的是哪个都是我爱吃的。
1: 来你看他说的抽象一点的有就糖油混合物，具体一点的有蛋黄素这个应该是
0: 我刚吃两个、还有八个在等着我。
1: 就真的有十什么意思？
0: 十个。
1: 你学楼上那个人吧，吃十斤的。
0: 十斤啊？
1: 十斤得有多少个？他好像分量也挺足的，是不是？蛋黄素？
0: 不是蛋黄，我要吃的。
1: 啊？
0: 居心叵测。
1: 没有没有，
0: 我自己都觉得我到顶点了，你知道吗？
1: 还可以再上更上一层楼，
0: 体重已经都到顶了啊、不可以了。
1: 没事，反正看不出来。
0: 我就开始说，要不要开始吃水煮蛋了，你知道吧？就我比如说当天晚上我订的，
1: 你不会的。
0: 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刚吃完小龙虾啊，蘸小龙虾和那个脆皮雪糕啊，然后我第二天就想着，明天是不是开始减肥了？
1: 开始
0: 不吃青菜跟两个鸡蛋嘛？啊，那饭一做好，你知道我做那就能吃一碗。但鸡蛋也吃了，你知道吗？
1: 有点赎罪心理，但不多。
0: 就是那个减肥餐呢，是在减肥之后或者减肥之前也吃的，都吃了，你知道吗？更胖了，对呀。
1: 是吗？所以我
0: 说你不可能的，赚钱之后。

0: 我去，不管他是饭前还是饭后，我都吃了。
1: 我就做看你端午节再吃几个粽子。
0: 我已经吃了十个了。
1: 已经吃了十个了。
0: 对呀、
1: 可以，我一个都还没吃上呢。也不是没吃上，是我还没敢开，没敢动嘴。
0: 所以你还蛮克制哦，你真的很克制哎。
1: 就看个人的排序吧，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在意这些东西。哎，
0: 粽子都不吃了，
1: 以体验为主，以体验派为主，爱享受生活。我觉得那不用，
0: 你看嘴上说像抹了蜜一样的人
1: 啊，是
0: 这样留意了，
1: 就心思贼得很是吗？无毒不丈夫
0: 啊，不跟他说了，就看各自选择。但是总的来说，吃太多确实是不好的。
1: 是的，就是，健康第一吧，体验第二啊，快乐第三。
0: 等一下
1: 啊，
0: 快乐排第三。
1: 并列第一吧。
0: 我快乐我都不知道用。好了，话不多说了啊，这时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版天天学，我记得了，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0: 法治道路，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昨日，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连平县的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以铁会友、创客新农为主题，汇聚全省千余名高校学子参与角逐。昨日下午，粤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打响，河源队做客潮州，凭借上半场的2粒进球，2-0击败潮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1平2负，积分暂居东区第6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7轮，河源将于6月19日主场迎战惠州。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已开通，16日晚上10时截止本轮赛事观看场次预约。14日是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多地举办活动，提高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和参与度。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陕西省地震局消息，今天10时13分，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发生4.1级地震。陕西渭南、西安、延安、山西运城等地民众表示有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13日晚至14日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等地发动远程打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九连山连绵不断，横跨岭南九个县，和平连平的两座主峰，风吹蝴蝶和黄牛石，是河源域内有名的千米高山。在清雍正年间编纂的《连平州志》里是这么介绍的：离城东30里，连亘万山，环通九县，陇南、定南、和平、河源、长宁、英德、龙门、从化、翁源，名曰九连。一提到九连山，便会想到山深林密、易守难攻等词。自古以来，许多强盗土匪便看中了这一点，占据九连山做巢穴，因此素称大巢，视为越患。好些厉害的大盗，如陈关口、赵石满、张庚子、陈万等，长时间盘踞蔓延，清廷费了4省兵马才把他们剿平。在红色革命时期，九连山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且和平、连平两县群众拥护共产党，也曾被革命部队开辟为根据地。其中较有名的是民国34年冬，也就是1945年冬，东宋第三支队奉命北上九连山开辟根据地，成立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坚持斗争8个多月，直至东宋北撤。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有1500人为九连地区的解放事业牺牲了宝贵生命。红旗插上九连山之后，成功到达九连山后，支队部住在裴大佛的家里。裴大佛是热水农会的积极分子，他去热水找到区委正副书记罗芝、王守忠和党员干部王森喜，并邀请他们到家商量工作。东三支要求他们立即动员党员和群众，大力做好交通联络和供应工作，支援部队作战。但国民党部队并未放松对东三支的监视，他们有一个营跟踪追击，进驻热水，大战迫在眉睫。东三支立即从新洞转移到九连山腹地野猪窝，在野猪窝会议上，他们成立了中共九连山区工作委员会，曾源任书记，彭沃、陈一民、翟信、黄华明为委员，统一领导九连山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根据上级指示，采用1个部队2个番号的方式进行活动，对外用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的番号，对内仍保持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番号不变，支队的建制序列与干部的职务分工也不变。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由曾庆华，也就是曾源任总队长，张振南，也就是彭沃任政委，陈泽平，就是陈一民任政治处主任，王吉昌，也就是翟信任副总队长，以总队名义发出告九连山区同胞书，发布斗争纲领，号召全区人民武装起来，坚持自卫斗争，反对内战。按照党中央分散活动的指示，部队被分为若干路，迅速转移到九连山的外围地带，建立多个军事活动区，每个活动区配置一个中队以上的兵力，以便互相策应，构成外线作战态势，配合内线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打退国民党2次围剿。12月中旬，国民党军利用152师调防之机，加上援助灯塔、中信及连平等地的2个团，以及和平、连平、定南、全南、龙南等县的县警队、保安团等4-5千人，由副师长郑荫桐指挥，在12月21号从连平县的中信、大湖、上平，和平县的青州、热水、丽园
江西省的全南和陇南县的杨村等地向九连山展开。

开多路进攻。东三支迅速采取应对办法，他们除留少数小分队在九连山内以麻雀战方法迷惑、牵引、牵制、打击国民党军队外，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外围地带活动。国民党军用了十天的时间提心吊胆，翻山越岭，爬进九连山腹地的暗径、辣菜坑、单杆滩等地，没有见到东三支主力的踪影，扑了一个空。于是将九连山内各地民房及公河、造纸社等抢掠一空并烧毁。12月30号，郑英同率152师从热水、密园往江西调防。1946年的1月，国民党军调集65师、160师、87师、154师以及保安团、县警队等，对始兴、南雄、连平、和平展开新的进攻。国民党军对九连山区兵力部署是灯塔、连平各一个团，和平一个营，中信、热水、丽园各两个连，采用驻脚、搜脚。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保甲联防、清乡封锁等方法，对东三支进行长期的围攻。这次进攻一直持续到东三支北撤。曾源认为，国民党军这两次大进攻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以为东三支都隐蔽在九连山内，一心想把东三支围困在大山腹地聚歼。但东三支因敌强我弱，其主要兵力早已转移到外线进行分散活动，且又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打击敌人，使敌人被动地穷于应付。在北撤前的8个月时间里，支队部与各地区部队之间交通联络畅通，情报讯息不断，任凭敌军围困封锁，东三支却始终坚守九连山。撤离九连山，为了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号，共产党与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随后又达成停战协定。4月8号，粤北指挥部来电，要求东三支抓紧时间做好集中北撤的准备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东三支挑选了以曾志云和王彪为主要领导的骨干64名，配备武器装备和留级款项，隐蔽留住在九连山，等待时机恢复武装斗争。1947年，恢复了武装斗争后，这60多人成为建立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的重要骨干，发动群众进行反三征，也就是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吸引大量的群众参军，为后来的五战五捷奠定了基础。在地方党的大力支援下，东三支分散在各地活动的部队陆续回到热水集中，仍按支队原来3个大队、1个警卫连的序列恢复建制。5月中旬，奉粤北指挥部的命令，支队从热水出发，经丽园向翁园方向转移。18号，东三支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场乌百坝之战，这是东三支撤出九连山之前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后一次战斗。6月9号，东三支抵达翁园坝子，与粤北指挥部及其他兄弟部队会合。6月29号，南下抵达大鹏湾鲨鱼冲，与东纵各路部队胜利会师。当晚7时，东三支登上第3船，第2天早晨起航北撤山东烟台。

0: 各位听众，至此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的这段历史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2: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2: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1: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 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3: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 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0: 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雪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7: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我叫说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直机关工委决定表彰一批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100名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00名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连日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赽 F 组首轮对决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在稍早前进行的同组比赛中，荷兰队与日本队战平，因此瑞典队获得3个积分后暂列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3大指数高开高走，集体收红。板块方面，元件板块强势领涨 ，CPU 概念再度爆发。铜箔概念集体爆发，小金属概念持续走强。下跌方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走低，啤酒概念下挫，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9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96.47点，涨1.61%；深成指报15531.11点，涨3.79%。创指报4033.53点，涨5.3%。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7: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和

元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4年的期待啊，终于又到了全世界球迷最疯狂的时间节点了。因为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城打响第一枪了，也就是揭幕战。连续的39天104场比赛，那么咱们河源的球迷朋友们这次呢也不用熬夜就能够看个痛快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大约有70%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之间开踢的。想一想啊，上班之前看一场，午饭的时间再看一场，爽不爽呢？今天呢我们也不着急聊具体的场次，首先呢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呢从音乐聊起啊，从球星聊起，从那些让大家觉得起鸡皮疙瘩的故事聊起。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准备好跟我一起来畅聊世界杯呢？说到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对决，那还有一样东西啊，总是能够提前把气氛拉满。没错，那就是主题曲。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哇卡哇卡》呢？每一次前奏一响，是不是脑子里马上就能够浮现出非洲大草原的画面呢？那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拉丁天后夏奇拉，这一次又回来了。而这一次他的搭档呢，是尼日利亚的超级巨星 Burna Boy。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呆呆》。这一首歌是什么感觉呢？那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夏奇拉标志性的动感节拍，但是这一次又注入了浓浓的非洲元素，雷鬼的律动加上 Afrobeat 的鼓点，还有拉丁吉他的热情，全部揉在了一起。而最绝的就是这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横跨了意大利语、非洲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5种语言，所以大家一听一句一个语种，全世界的人呢都能够跟着哼两句。而在官方的 MV 里面呢，梅西呀、姆巴佩、哈兰德全都出镜了，还穿插了历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而弹幕里啊全是泪目和燃炸了。然而呢，这一届世界杯的音乐可不是一首歌打天下，因为这一次的世界足联呢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啊，官方专辑一共收录了18首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多的曲目音乐项目了。18首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大家在开车上班路上听2首就到单位了啊。当然呢，这里面还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比如说 Blackpink 的 Lisa 和巴西天后 Anita 之间合作的推广曲 Ghost， 潮流舞曲的风格，光看阵容呢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要炸了。而且呢 Lisa 还将在洛杉矶分区的开幕式上呢要现场表演，她也呢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 K-pop 女 Soul 歌手。还有滚石乐队的 In the Star 混音版， Stormzy 的 Blessing。而且呢还有一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知名主播甲亢哥还带来了一首 Champion， 这个哥们呢在网上的影响力那叫一个大，所以呢非法把他拉进来，明显呢就是冲着年轻球迷去的。当然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呢将会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那在7月19号纽约大都会体育场，在决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像麦当娜、夏奇拉、 BTS 将会轮番登台献唱。那以前咱们中场休息可能只能看一个分析回放，但是这一回的决赛直接就看演唱会了，足球比赛的中场秀，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大家想一想，全球10几亿人同时看一场比赛的中场秀，那个画面绝对是要载入史册的。

0: 放在中场调度全局，那确实非常的合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三个吉祥物刚好组成了一支球队的核心架构。你想一想，门将驼鹿，前锋美洲豹，中场海雕，这个阵容要真是上场了，还挺有画面感的。那这一次非法的吉祥物的设计确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三个国家，三种动物，三个位置，既有各国的文化符号，又统一在足球的体系当中，比往届单个的吉祥物的概念要丰富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好，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它的吉祥物。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球星了。如果说啊，每届世界杯都有自己的主旋律，那2026年的主旋律呢，一定是告别与接班。先说告别。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34岁的内马尔，这批统治足坛十多年的黄金一代，大概率要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演出了。首先说一下梅西，上届世界杯呢，他终于在卡塔尔圆梦，捧起了大力神杯，那个画面到现在都让人鼻子发酸呢。这届他要冲击的是卫冕，自1962年巴西之后，整整64年啊，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夺冠，那梅西能不能做到呢？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的阵容框架还在，但是核心球员又老了4岁，伤病的隐患也不少，难度只能比上届只大不小啊。而 C 罗就更不用说了，41岁还在踢世界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一届能不能让 C 罗圆梦呢？但是其实他这次要冲击的记录，更可能是连续6届世界杯的进球。请注意啊，不是参加6届，而是6届都有进球。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的美加墨，横跨20年，每一届世界杯他都在对方的球门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这次他还能够进球，那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内马尔呢，今年34岁，身体的状态已经远远不如巅峰，但他是那种在大赛当中总能够爆发出惊人能量的球员。当然呢，这一次他更多的可能是在替补席了。当然呢，今年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机会了。巴西队的整体实力也足够支撑他的野心。但世界杯从来不只是老将的告别舞台，也更是新星的加冕典礼。比如说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他将会迎来首秀。这位巴塞罗那青训出品的小将，上个赛季呢在西甲和欧冠的表现呢，已经让整个欧洲惊艳啊，盘带、传球、射门，样样都非常的精通。踢球的时候呢，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儿，完全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啊。现在就轮到世界舞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另外呢，就是还有正值巅峰的姆巴佩，他已经有世界杯冠军和亚军的经验。上届决赛帽子戏法惜败阿根廷的那一步，至今让不少喜欢他的球迷感到唏嘘。这次呢，他有机会冲击克鲁泽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如果法国队能够走得足够远，相信这个记录并不是遥不可及。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哈兰德。挪威队在预选赛呢是8战全胜，打进37粒进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轰了16个，2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没错，就是那个4届世界冠军的意大利，被挪威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所以这种统治力简直就是恐怖啊。挪威队和法国队同在一组，6月26号哈兰德要对上姆巴佩，这可能是小组赛阶段最让人期待的一场对决，也是两个当今足坛最具杀伤力的前锋。那这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两个人的正面交锋，你会看好谁呢？ 另外就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呢，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在这里说一个队吧，摩洛哥，因为他绝对值得关注。在4年前

0: 们连克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杀入四强的非洲球队，也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四年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们的防守体系依然稳固，队中大量的球员依然效力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像阿什拉夫啊、齐耶赫啊，这些核心都还在，复刻奇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一届扩军之后，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了，黑马爆冷的空间要比以前更大了。而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儿了，永远都会有奇迹发生的可能，你说是吗？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关注焦点，就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 16年前啊，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是这两支球队，当时比赛是1-1握手言和。那场比赛的进球者查巴拉拉至今还是南非足球的图腾。16年之后，命运让他们在揭幕

0: 愿再次相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同一队组合两次打响揭幕战，你说巧不巧合呢？那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呢？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看点，40岁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次出战的门将，继梅西和 C 罗之后的第三位6朝元老啊。2014年对巴西，他单场扑出内马尔3次必进球，一战封神。2018年对德国，又让卫冕冠军全场无功而返。膝盖缠着绷带，手指上全是老茧，他从来没有效力过什么欧洲豪门，却是墨西哥最可靠的男人。那这一次揭幕战能不能再次封神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大咖们以及我身边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以及 A 组的另一场比赛韩国对捷克的。
1: 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一样，地理环境、裁判选择、赛事经验、实力差距、赛制设计、心理氛围和 FIFA 的市场逻辑，这7大外部环境早就决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东道主的优势是结构性的，墨西哥的酣畅也就顺理成章。韩国与捷克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必然，更有必然的压缩下清晰指向的偶然结局。
2: 首先看墨西哥这边，全队身价和世界排名都大幅领先，其次是主场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几乎全场球迷都会为你唱喊敲，还体现在对手的极大适应难度。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南非虽然也擅长高原作战，但只有1700多米，中间还差的这500多米海拔，不剧烈运动也许感觉不出来，但世界杯揭幕战这种重量级比赛天然就会将心理和身体压力拉满。看到近期状态，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上，虽然过去太久参考意义不大，但南非当时坐拥主场优势，也才和墨西哥战成1-1平。进入2026年以来，墨西哥队的8场比赛全部保持不败，其中还不乏战平葡萄牙和比利时的高质量战役，以及4-0冰岛和刚结束的5-1塞尔维亚等大比分获胜战绩。而且墨西哥上一次丢球超过2球的战役，还是在整整2年前对阵巴西时的2-3落败。这说明什么？说明墨西哥这支球队打弱队能攻得上去，面对一流强队也有稳固的防守能力。再看南非这边，2026年一共踢了5场比赛，3平2负1场没赢过，这上来心理士气也和墨西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对手还是什么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之流，能看出来是在为了应对墨西哥找的一群中北美球队练习，但效果实在不咋样。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墨西哥是中北美球队，但他们的身高和速度更像是南美球队，丝毫不会惧怕非洲队的身体对抗。
3: 全网都在说墨西哥拥有高原主场啊，又是东道主，所以我们要支持墨西哥的表现。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首先，南非自己也是高原国家。2010年，南非作为东道主，首场面对墨西哥的揭幕战，在海拔1700米的足球城体育场，跟今天的主场无非也就500米落差。墨西哥的纸面实力虽然看起来更强，但是阵容来的还是有点虚胖，含金量并不足。南非在世预赛是力压尼日利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杯正赛，不是什么非常菜的队伍。所以从4到5我非常难以理解。而且呢，墨西哥从1930年以来世界杯首场就从来没赢过，墨西哥呀可能也就比南非表现好那么一点点，甚至双方手牵手。韩国面对捷克，那么这场呢我就说一个点，今天我们领导在双方握手言和上的走势呢明显更低，我能看到的就是友谊同伴，而且两队在基本面上也是伯仲之间，这两支球队如果都想顺利晋级不拿一分，肯定是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性价比的，毕竟小组第三也有理由出现，那就期待实力更强的捷克发挥，甚至双方握手。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搜集到的网上的一些足坛大咖以及我身边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发给我的私信，他们对于今天的这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那结果到底是如何呢？明天就能够揭晓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记得揭幕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7: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6: 我是小小朗读者，
5: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

0: 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换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想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及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无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结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艺婷的精彩分享。以汉为拳，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1: 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万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 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 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 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 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 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

0: 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1: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一二一开始到三二一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汗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News
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直机关工委决定表彰一批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100名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00名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广西、重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6月16号是世界杯第五日 ，H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西班牙、比利时即将登场。具体赛程如下：北京时间6月16号0点，西班牙对战佛得角；当天3点，比利时对战埃及；当天6点，沙特阿拉伯对战乌拉圭；当天9点，伊朗对阵新西兰。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方式，有人天天练，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的六月中旬啊，六月十五号，只不过再上三天班，哎，咱们就要过端午节了，而且这次的端午假期是不调休的哟，所以说这个星期只需要上四天班，那么今天一天的这个 时间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三天班，上完之后就过端午了。那么端午都有哪些活动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端午节啊，必不可少的一定得吃点粽子，不知道大家是爱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甜咸之争又要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有大雨啊， 23到29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大雨，23到29摄氏度。 后天是阵雨，24到28摄氏度，后天也是这个温度啊，跟这两天都差不多啊，这几天的温度都是在这个28、9摄氏度之间徘徊，但是就是会下雨啊，所以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携带雨具了，千万别被雨淋喽。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

0: 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很多人减肥啊，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觉，只要戒掉炸鸡、奶茶、薯片这些明晃晃的垃圾食品，改吃各类网红减脂食物，就能够稳稳瘦下来。每天吃的看似清淡自律，坚持许久，却发现体重不降反升，小肚子啊越来越鼓。很多人呢为此陷入自我怀疑啊，觉得是自己的代谢差，运动少，殊不知根本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被食物给套路了。那些被吹上天的减肥圣品，大多是伪装极好的隐形热量炸弹，披着低脂轻卡健康的外衣，悄悄地掏空你的减脂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盘点几个最容易踩坑的减脂刺客，听完啊就再也别瞎吃了。第一，全麦面包，伪装最成功的糖水糕点啊。在很多人的减脂清单里，全麦面包绝对是常驻 top 一啊。大家默认全麦等于粗粮等于低卡减脂，早餐加餐随便吃，怎么吃都不胖。但市面上绝大多数平价的全麦面包根本不是纯正的粗粮，纯全麦面包口感粗糙，酸涩难咽，根本没多少人爱吃。那么商家呢，为了适配大众的口味，会大量的添加白砂糖、麦芽糖浆、植物油来调和口感。说白了，你吃的全麦面包本质就是重油重糖的碳水糕点。更坑的是啊，它的饱腹感极差，碳水含量却极高，一片呢根本吃不饱，随手两三片下肚啊，热量直接赶超一碗米饭。很多人天天吃，顿顿吃，误以为是在自律减脂，实则一直是在偷偷的囤脂啊。

二个轻食沙拉，吃草也能吃出高热量。不少人减肥呢，直接开启吃草模式，一日三餐靠轻食沙拉续命，坚信清淡蔬菜等于零卡不长胖。但很多人不知道啊，沙拉的热量陷阱从来不是蔬菜，而是灵魂酱汁。纯水煮的蔬菜热量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大家爱吃的烘焙芝麻酱、凯撒酱、千岛酱全是油脂、糖分、添加剂的混合物，单单一勺芝麻酱热量呢就堪比半碗米饭了。如果说再加上面包丁、奶酪碎、风干火腿，一份沙拉的热量轻松突破500大卡，比一碗牛肉面的热量还要高。最讽刺的是，纯蔬菜沙拉营养单一，饱腹感极差，吃完一两个小时啊就饿得发慌，忍不住加餐饼干、辣条，一来一回啊，全天的热量直接超标，简直完全白费功夫。

三个无糖酸奶，迷惑性拉满的减脂骗局。为了避开普通酸奶的高糖坑，很多同学呢果断换成了无糖酸奶，把它当成助消化刮油脂的减脂神器，每天必喝。但是真正的无糖酸奶呢，口感酸涩，很难被大众接受。市面上大部分的网红无糖酸奶为了优化口感，全添加代糖增稠剂，部分浓稠的高蛋白款，脂肪含量呢并不低。更关键的是，很多人把酸奶当成饭后零食、解馋甜品，一天喝一两杯。酸奶当中的乳糖搭配微量脂肪，极易被人体吸收囤积，不仅达不到通便减脂的效果，还会悄悄地堆积脂肪。这也是很多人喝无糖酸奶越喝越胖的核心原因哦。

第四个，鲜榨果汁，营养流失的浓缩糖水。在家长和学生眼里啊，鲜榨果汁纯天然，无添加，补维生素，是减肥期间的绝佳饮品。但是榨汁的本质呢，是毁掉水果营养，浓缩水果热量。水果赖以饱腹的膳食纤维会在榨汁过程当中被彻底的破坏，最后只剩下满满的浓缩果糖和水分。一杯鲜榨橙汁需要3到4个橙子才能够榨成，相当于直接喝下成倍的糖分啊。啃一个橙子能饱腹半小时，慢慢消化吸收，但喝果汁糖分吸收速度飞快，升糖指数飙升，多余的糖分来不及代谢，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看似健康啊，实则是妥妥的减脂天敌哦。其实减重啊，从来不是极端忌口、跟风盲目，更不是靠网红减脂食物来交智商税。真正的健康减脂饮食呢，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套路，核心就是少精加工、少糖、少油，合理搭配，控制总量，不用刻意的去追捧所谓的减肥圣品，学会辨别食物陷阱，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避开这些隐形的热量炸弹啊，才能够轻松的减脂，稳稳不反弹，瘦的健康又持久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世界很大，
8: 我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萤火虫的原野如繁星里的银河。 I just don't need a hammy。 在这布满誓言和苔藓的薄雾里，

0: 之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了，
3: 游戏开始了
2: ，Ready
3: Go！ 师傅，等等我。

0: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很多埋头搞研究、长期伏案工作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会啊，每天泡在各课题、论文、会议里，日子被日程表填得满满当当，忙完一天回到空荡荡的房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情绪慢慢的变得紧绷，作息呢也跟着乱套。不少科研从业者、长期久坐的上班族都在纠结一件事儿：自己节奏忙乱，到底适不适合养一只狗狗陪伴左右？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发的多篇跟踪调研文章啊，给出了很实在的答案。养狗这件事儿，看似多了一份牵绊，实则是性价比很高的身心调节方式。只是说这份好处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生理和心理逻辑。先说说大家最直观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情绪变化啊，不少长期做博士后攻读博士的科研人员，日常大多是独自攻坚论文、写毕业论文的漫长阶段里，经常陷入到自我怀疑、焦虑、内耗的状态。印第安大学一位在读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的整个周期里啊，家里养着一只灵缇杂交犬，那么写作时呢，狗狗就安安静静地趴在书桌旁陪伴，不用刻意的互动，仅仅是身旁多了一个温热的小生命，孤独感就会消散大半。人类的情绪呢，很容易陷入闭环内耗，心里的烦恼没处倾诉的时候呢，思绪会反复的钻牛角尖，就像车轮一直在原地空转，越转越疲惫。而狗狗不会评判你的成果好坏，不会在意你今天实验失败、论文被拒，回家永远是摇着尾巴热情迎接。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接纳呢，刚好能打断人的负面情绪循环。相关情绪研究数据显示，长期饲养伴侣宠物的人群呢，体内的焦虑相关的激素分泌水平会稳步下降。这种舒缓效果呢，不是短期新鲜感带来的，而是长期陪伴慢慢沉淀出来的状态改变哦。再往深一层去拆解底层原理呢，养狗之所以能够重塑身心状态，核心分为心理锚定、作息约束、运动倒逼三个层面。从心理层面来看啊，这个学术道路也好，普通职场之路也罢，变数都特别多，升学、求职、项目推进都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人长期处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呢，内心会很容易缺少根基。狗狗的需求呢十分固定啊，每天到点等着出门散步，定时等着投喂，这份一成不变的牵挂会变成生活里稳稳的锚点。不论白天在外遭遇多少挫败，家里呢始终有一个生命需要你按时回去照料，这份被需要的感觉会慢慢的提升自我价值感，不用靠外界的夸奖来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爱会出作息约束带来的改变呢，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做科研的人啊，最容易出现的坏习惯就是无节制加班，写到深夜才回家，三餐时间混乱都是常态。时间久了，内分泌慢慢失衡。家里养了狗之后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小狗憋不住，需要定时出门排便，早晚呢必须要抽出固定的时间出门遛弯，哪怕手头的工作再赶，也得准时的停下手里的事儿，下班回家。这就好比有人帮你规划了一条无形的下班红线，不会任由工作无限的侵占私人时间，自然而然就理顺了生活和工作的边界了。剑桥大学一名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者分享过自己的经历，读博阶段压力最大的时候啊，正是家里的腊肠犬逼着自己按时结束工作，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比同期的同学要稳定很多。还有很容易被忽略的运动加成，很多人办了健身卡都很难坚持出门运动，总觉得抽不出整块的时间锻炼。可遛狗呢是碎片化的户外活动啊，一天分2到3次出门走动，不用刻意跑步，慢悠悠散步几十分钟，既能够晒到自然光舒缓情绪，又能够完成基础的身体活动量。长期久坐带来的肩颈僵硬、情绪压抑都会在日复一日的遛狗过程当中慢慢缓解，相当于不用刻意的自律，就被动养成了运动习惯。狗狗天生擅长捕捉人类情绪波动，察觉到主人低落的时候会主动的靠近依偎，那么这种肢体接触呢，会促进愉悦的激素分泌，这也是很多人心情不好时摸一摸小狗就觉得放松下来的根本原因。

这一套逻辑放到普通人身上啊，同样是完全适用的。不只是科研人群能够从中获益，对于天天久坐办公的上班族、独居生活的年轻人、压力繁重的中年人来说，养狗带来的益处啊，清晰可见。 独居人群最怕的就是情绪内耗和作息失控。有狗狗在家守候，下班这件事儿呢，会多了一份期待，不会再拖着时间久久不愿回家。作息混乱、总熬夜的人，会因为遛狗被迫早睡早起，慢慢的调整出健康的生物钟。平日里缺少运动，很少出门的人，每天早晚的遛狗行程，足以打破久坐的僵局，身体素质会悄悄的变好。 另外呢，照料狗狗的过程也是一种温柔的历练。学会照顾另一个生命之后啊，人的耐心、规划能力都会稳步提升。后续不管是经营人际关系，还是养育孩子，都会更从容，相当于提前完成了一次温柔的成长预习。 当然，养狗呢，从来不只是只有收获，没有付出。 它需要稳定的经济条件、可支配的空闲时间，频繁出差、长期外派、常年泡实验室加班的人群啊，强行养狗反而会让人和狗狗都疲惫。不用跟风盲目入手小狗，只要自己条件允许，狗狗呢就会变成漫长日子里最温柔的同行者。 生活本来就是由无数细碎的瞬间拼凑而成，繁重的工作推着人不停地向前赶路，而身边的小狗负责留住生活里柔软的部分，一边陪着我们认真打拼，一边带着我们好好生活。这种双向奔赴的陪伴啊，本身就是很难得的幸福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8: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8: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8: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9: 全市新闻联播。
10: 今天是二零。

0: 201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前五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17.48万亿元。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连平开赛。河源多元化解金融纠纷，守护市民金融权益。深夜漂移炫技炸街扰民，河源公安交管部门迅速依法查处。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据初步统计，今年前五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截至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约10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连平，在青山绿水间展开智力与体能的较量，用青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推动体育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以体育热情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市领导邓小强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开幕式后，随着发令汽笛鸣响，定向接力赛率先开跑。赛事赛道充分利用创客小镇周边的山水田园优势设计，选手们在奔跑中既要判断最短路线，又要合理分配体能，将定向运动脑力加耐力的运动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大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中山大学学生王月桥：
1: 来自中山大学，然后这个是我第二次参加广东省大学生定向锦标赛，刚这场比赛，是当我觉得上体能图就很跑体能，中间很多次我感觉快撑不下去了，然后就很累，但是最后还是跑完。我希望我的后面队友，也可以加油。然后这次到第一次到连平，然后感觉空气真的还是很好的，然后昨天晚上睡得也很安静，就是环境很好，空气很清新。
0: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共设短距离跑、积分赛、百米定向赛、接力赛、团队赛五个竞赛项目。选手们在接力赛、短距离赛和积分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出扎实的定向技能与良好的体育精神。活动现场还组织了农特产品展销集市和非遗文化展示区。连平鹰嘴蜜桃、中信花生、高山茶等本地特色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让参赛大学生以及工作人员近距离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总裁判长辛延军：
2: 那么这次比赛呢，选择在连平，运动员来了以后啊，包括我们裁判感觉都非常非常好。这次项目呢，跟那个百千万工程跟这边的农民运动会能够把一个项目呢能融合起来，应该说通过这种项目呢，可以促进这个文旅消费，可以提振我们现在通过体育赛事呢进到这种基层，可以有效地拉动我们这地方经济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很喜欢连平。
0: 以赛为媒，以体兴旅，连平县正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特色品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与蓬勃活力。连平台报道。近日，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开设金融专场，邀请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及多家银行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解读金融纠纷处置新模式，并就群众关切作出回应，以务实举措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守护市民金融权益。办理银行卡、贷款、理财等业务时产生分歧与纠纷，是不少市民都遇到过的情况。以往群众遇到金融纠纷，大多第一时间选择投诉，不仅流程繁琐，来回跑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容易让小矛盾不断升级。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优化金融纠纷处置，减轻群众维权负担，列为重点民生工作，在全市银行业推行分层化解、 源头和解、多元调处工作新模式，推动矛盾在前端源头高效解决。河源金融监管分局二级调研员赖永香：
3: 如果大家和银行沟通之后，双方一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也完全不用着急去投诉，我们依托河源本地的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为全市这个市民啊来提供专业还有中立公正全程免费的这个金融纠纷调解服务，不管是信贷争议、理财销售、服务态度等等的问题，双方啊协商无果的都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调解。
0: 围绕市民高频关注的纠纷就地化解、维权误区规避等热点问题，各上线单位进行了细致解答和认真回应。对于如何规范办理金融业务、提前规避纠纷风险、守护合法权益等难题，各银行相关负责人结合日常业务案例，给出了实用可落地的专业指导建议。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副行长潘威波：
4: 第一个是所有金融服务要做到三看清，办理贷款、分期理财、保险等系列业务的时候，要看清楚这个真实的年化利率；第二个看清是要看清楚全部的收费项目，看清相关的违约后果，拒绝盲目的授权和自动扣费，还有相关的在线上的一些一键签约，在办这个业务的时候一定要关闭不必要的自动授权；第三个就是这个重要的交易要留存一些凭证或者是一些截图，特别是我们的短信记录啊、业务回执啊，包括一些沟通的记录，要把它保存好。
0: 中国邮储银行河源市分行副行长赵子苑：
5: 在遇到金融消费纠纷时，千万不要轻信啊这个网上所谓的专业人士进行维权，因为这位人员很可能他是非法代理维权的黑中介啊，他们不具备合法的从业的资质，往往是打着法务咨询、债务优化等幌子啊，以全额退保啊、修复征信啊、包解决纠纷等噱头来诱导大家，还会教唆群众呢伪造材料、反复投诉、残访闹访啊，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是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来谋取私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可取的，还会给自己带来多重的这种风险。中介的各类违规操作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征信，留下不良的记录。
0: 据悉，目前全市银行网点均已落实首问负责制和和解机制，把风险提醒、答疑解惑融入业务办理全流程。全新的金融纠纷处置和风险防范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我市金融消费环境，筑牢金融民生保障防线。河源台记者苏玲玲、刘立维、王猛报道。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市值专场公益宣传献血活动。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在市中心血站本部、广盛爱心献血屋、歼击爱心献血屋三大点位同步开展，通过科普宣讲、献血咨询、爱心采血、志愿服务等形式，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市民群众普及无偿献血健康知识，消除大众对献血的认知误区，鼓励更多适龄健康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献血市民：
6: 无偿献血呢，我从18岁就开始了，今天呢又是世界献血者日，选择今天这个过来献血是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是作为年轻人，多出点力，多点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无偿献血的话，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而且对自己的身体是还有好处的。
0: 无偿献血是守护临床医疗救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民生公益事业。近年来，河源市民无偿献血参与度持续提升，市民公益意识、奉献意识不断增强。

0: 到武昌献血的行列中来。
1: 河源台记者林玲、邹俊清报道。
2: 平安河源建设。
1: 近日，紫金警方精准处置高危预警线索，民警火速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成功制止一名深陷冒充军人网恋投资骗局的居民转出大额资金，及时避免群众财产遭受损失。据了解，紫金警方近期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的高危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存在遭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风险。接到预警指令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致电刘女士开展线上劝阻，但其对警方警示极度抵触，深信网络男友的现役军人身份，否认自身遭遇诈骗，仍执意准备向陌生平台投入资金。为守住群众财产安全底线，民警立即驱车前往当事人住所，开展上门紧急劝阻。经民警的耐心安抚、细致询问，刘女士道出事情始末。数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一名主动搭讪的陌生男子，对方自称现役部队军官，日常发布军装写真与部队生活动态，谈吐儒雅且关怀备至，二人短期内便确立网恋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该男子谎称利用职务便利掌握军方专属内部投资渠道，收益稳定，普通人无法参与，还晒出高额盈利截图，以线下见面结婚为承诺，诱导刘女士参与投资。刘女士小额试水并获取少量返利后，彻底打消疑虑，筹备了10万元积蓄，准备大额投入。民警结合全国多地同类高发案例，向刘女士深度拆解此类杀猪盘骗局套路，明确告知正规现役军人严禁私下推介投资理财项目，对方所有说辞均为诈骗分子编造的虚假话术。在民警全方位的案例讲解与法理科普下，刘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当场删除诈骗好友，卸载非法投资软件，明确表示放弃所有投资想法。事后，民警还为刘女士及其家人开展反诈宣讲，普及常见骗局的识别和防范技巧。河源警方提醒，凡是自称现役军人以恋爱名义诱导参与内部理财、虚拟货币交易的，均属电信诈骗。本台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河源国家高新区在高新区万绿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面向企业职工及广大市民普及安全常识，传授应急技能，织密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活动现场，河源国家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通过政策宣讲、案例警示、消防授课、知识问答、应急实操等形式，围绕安全生产、火场逃生、器材使用等知识点开展现场讲解和提问抢答，以互动交流的方式提升群众安全意识，提高群众主动防灾避险能力。6月11号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当天从红十字会获悉，目前全市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14849人，累计完成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142例。器官捐献是传递人间大爱、挽救生命的崇高公益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器官捐献宣传普及工作，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开展主题宣讲、公益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破除群众认知误区，积极倡导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文明新风。6月11日22时许，有市民举报称，在江东新区凤凰台小区附近有车辆烧胎炸街，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接到警情后，河源公安交管组织精干警力迅速赶到现场，但嫌疑人已驾驶车辆离开。随后，民警通过调取道路沿线及小区监控视频对比举报的视频，精准锁定嫌疑车辆及驾驶人信息。经过民警的耐心普法沟通和家人的劝解，当事人叶某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到案。经了解，当事人叶某新购入小车，心情较为兴奋，与好友陈某相约在涉事地点， 认为此处较空旷且行人车辆较少，于是在此进行了烧胎漂移。

0: 疑的违法行为，为此感到十分后悔。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叶某驾驶车辆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今天，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着力打造粤工实训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 的3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延伸至生产一线。据了解，2026年广东省总工会将在30条省级实训路线上直接组织开展5万人次实训，开展10000人次的人工智能加、新业态劳动者转型升级，助推1000000工程专项技能培训，带动全省各级工会培训产业工人500万人次。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前晚，粤 BA 8强附加赛落下帷幕，河源队主场力克佛山队将总比分扳平，但在黄金9分决战中惜败，无缘8强，卫冕冠军就此止步本赛季粤 BA。 昨天下午，粤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开打，河源队做客潮州，凭借上半场的2粒进球，2-0击败潮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1平2负，积分暂居东区第6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7轮，河源将于6月19号主场迎战惠州。赛事球票预约通道已开通，16号晚上10点截止本轮赛事观看场次预约。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3天，广东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晚到明天，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9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4%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老猪有杆秤，
5: 手中有杆秤，
4: 心中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正，
4: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灿廉洁，树西风，
5: 唱廉洁，树新风。
0: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 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

0: 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2: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 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 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

0: 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溺孩。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号，您拨打的电话

0: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正。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昆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她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她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她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声音。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3: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了，迎接明天，无惧风雨，努力。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3: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

0: 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嫌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6: 春雨江春情滚天，
4: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你看像什么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主播
8: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脚，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I miss you.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20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I'm so sorry.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里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2: 主播
6: 大联盟，陪你放肆。
2: 主播大联盟。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七零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映像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映像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期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季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 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5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3位新人组成的团体孟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孟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前五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17.48万亿元。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连平开赛。河源多元化解金融纠纷，守护市民金融权益。深夜漂移炫技炸街扰民，河源公安交管部门迅速依法查处。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据初步统计，今年前五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截至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约10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连平，在青山绿水间展开智力与体能的较量，用青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推动体育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以体育热情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市领导邓小强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开幕式后，随着发令汽笛鸣响，定向接力赛率先开跑。赛事赛道充分利用创客小镇周边的山水田园优势设计，选手们在奔跑中既要判断最短路线，又要合理分配体能，将定向运动脑力加耐力的运动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大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中山大学学生王月桥，
6: 来自中山大学，然后这个是我第二次参加广东省大学生定向锦标赛，刚这场比赛，是张我觉得上体能图就很考体能，中间很多次我感觉快撑不下去了，然后就很累，但是最后还是跑完。我希望我的后面队友，也可以加油。然后这次到第一次到连平，然后感觉空气质量还是很好的，然后昨天晚上睡得也很安静，就是环境很好，空气很清新。
5: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2天，共设短距离跑、积分赛、百米定向赛、接力赛、团队赛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在接力赛、短距离赛和积分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出扎实的定向技能与良好的体育精神。活动现场还组织了农特产品展销集市和非遗文化展示区。连平鹰嘴蜜桃、中信花生、高山茶等本地特色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让参赛大学生以及工作人员近距离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总裁判长辛延军：
7: 那么这次比赛呢，选择在连平， 运动员来了以后啊，包括我们裁判感觉都非常非常好。这次项目呢，跟那个百千万工程，跟这边的农民运动会能够把一个项目呢能融合起来，应该说通过这种项目呢，可以促进这个文旅消费，可以提振我们现在通过体育赛事呢进到这种基层，可以有效地拉动我们这地方经济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很喜欢连平。
5: 以赛为媒，以体兴旅，连平县正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特色品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与蓬勃活力。连平台报道。近日，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开设金融专场，邀请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及多家银行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解读金融纠纷处置新模式，并就群众关切作出回应，以务实举措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守护市民金融权益。办理银行卡、贷款、理财等业务时产生分歧与纠纷，是不少市民都遇到过的情况。以往群众遇到金融纠纷，大多第一时间选择投诉，不仅流程繁琐，来回跑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容易让小矛盾不断升级。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优化金融纠纷处置，减轻群众维权负担，列为重点民生工作，在全市银行业推行分层化解、源头和解、多元调处工作新模式，推动矛盾在前端源头高效解决。河源金融监管分局二级调研员赖永香：
8: 如果大家和银行沟通之后，双方一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也完全不用着急去投诉，我们依托河源本地的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为全市这个市民来提供专业还有中立公正全程免费的这个金融纠纷调解服务，不管是信贷争议、理财销售服务态度等等的问题，双方协商无果的都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调解。
5: 围绕市民高频关注的纠纷就地化解、维权误区规避等热点问题，各上线单位进行了细致解答和认真回应。对于如何规范办理金融业务、提前规避纠纷风险、守护合法权益等难题，各银行相关负责人结合日常业务案例，给出了实用可落地的专业指导建议。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副行长潘威波：
9: 第一个是所有金融服务要做到三看清，办理贷款、分期理财、保险等系列业务时候，要看清楚这个真实的年化利率；第二个看清是要看清楚全部的收费项目，看清相关的违约后果，拒绝盲目的授权和自动扣费，还有相关的在线上的一些一键签约，在办这个业务的时候一定要关闭不必要的自动授权；第三个就是这个重要的交易要留存一些凭证或者是一些截图，特别是我们的短信记录业务回执包括一些沟通的记录，要把它保存好。
5: 中国邮储银行河源市分行副行长赵子苑：
10: 在遇到金融消费纠纷时，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网上所谓的专业人士进行维权，因为这位人员很可能他是非法代理维权的黑中介他们不具备合法的从业的资质，往往是打着法务咨询、债务优化等幌子以全额退保修复征信包解决纠纷等噱头来诱导大家，还会教唆群众呢伪造材料、反复投诉、残访闹访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是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来谋取私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可

0: 去的，还会给自己带来多重的这种风险。中介的各类违规操作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征信，留下不良的记录。
1: 据悉，目前全市银行网点均已落实首问负责制和和解机制，把风险提醒、答疑解惑融入业务办理全流程。全新的金融纠纷处置和风险防范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我市金融消费环境，筑牢金融民生保障防线。河源台记者苏玲玲、刘立维、王猛报道。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市值专场公益宣传献血活动。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在市中心血站本部、广盛爱心献血屋、歼击爱心献血屋三大点位同步开展，通过科普宣讲、献血咨询、爱心采血、志愿服务等形式，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市民群众普及无偿献血健康知识，消除大众对献血的认知误区，鼓励更多适龄健康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献血市民：
2: 无偿献血呢，我从18岁就开始了，今天呢又是世界献血者日，选择今天这个过来献血是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是作为年轻人，多出点力，多点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无偿献血的话，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而且对自己的身体是还有好处的。
1: 无偿献血是守护临床医疗救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民生公益事业。近年来，河源市民无偿献血参与度持续提升，市民公益意识、奉献意识不断增强，无偿献血助人为乐已成为茶城文明新风尚。市民黄秀红：
3: 很多志愿者来参与无偿献血，奉献爱心，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所以想通过献花这种方式表达对无偿献血的致敬。
1: 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欧小董：
4: 年以来，我们血站呢在市区和各个县区陆陆续续开了几场的活动，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搞个主场的活动，目的想让更多的市民进一步了解我们无偿献血的一些知识，让更多的市民参加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1: 河源台记者林玲、邹俊清报道。
5: 平安河源建设。
1: 近日，紫金警方精准处置高危预警线索，民警火速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成功制止一名深陷冒充军人网链投资骗局的居民转出大额资金，及时避免群众财产遭受损失。据了解，紫金警方近期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的高危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存在遭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风险。接到预警指令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致电刘女士开展线上劝阻，但其对警方警示极度抵触，深信网络男友的现役军人身份，否认自身遭遇诈骗，仍执意准备向陌生平台投入资金。为守住群众财产安全底线，民警立即驱车前往当事人住所，开展上门紧急劝阻。经民警的耐心安抚、细致询问，刘女士道出事情始末。数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一名主动搭讪的陌生男子，对方自称现役部队军官，日常发布军装写真与部队生活动态，谈吐儒雅且关怀备至，二人短期内便确立网恋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该男子谎称利用职务便利掌握军方专属内部投资渠道，收益稳定，普通人无法参与，还晒出高额盈利截图，以线下见面结婚为承诺，诱导刘女士参与投资。刘女士小额试水并获取少量返利后，彻底打消疑虑，筹备了10万元积蓄，准备大额投入。民警结合全国

0: 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河源国家高新区在高新区万绿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面向企业职工及广大市民普及安全常识，传授应急技能，织密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活动现场，河源国家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通过政策宣讲、案例警示、消防授课、知识问答、应急实操等形式，围绕安全生产、火场逃生、器材使用等知识点开展现场讲解和提问抢答，以互动交流的方式提升群众安全意识，提高群众主动防灾避险能力。6月11号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当天从红十字会获悉，目前全市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14849人，累计完成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142例。器官捐献是传递人间大爱、挽救生命的崇高公益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器官捐献宣传普及工作，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开展主题宣讲、公益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破除群众认知误区，积极倡导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文明新风。6月11日22时许，有市民举报称，在江东新区凤凰台小区附近有车辆烧胎炸街，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接到警情后，河源公安交管组织精干警力迅速赶到现场，但嫌疑人已驾驶车辆离开。随后，民警通过调取道路沿线及小区监控视频对比举报的视频，精准锁定嫌疑车辆及驾驶人信息。经过民警的耐心普法沟通和家人的劝解，当事人叶某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到案。经了解，当事人叶某新购入小车，心情较为兴奋，与好友陈某相约在涉事地点，认为此处较空旷且行人车辆较少，于是在此进行了烧胎漂移的违法行为，为此感到十分后悔。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叶某驾驶车辆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今天，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着力打造月工实训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 的3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延伸至生产一线。据了解，2026年广东省总工会将在30条省级实训路线上直接组织开展5万人次实训，开展1万人次的人工智能加、新业态劳动者转型升级，助推1000万工程专项技能培训，带动全省各级工会培训产业工人500万人次。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前晚，粤 BA 8强附加赛落下帷幕，河源队主场力克佛山队将总比分扳平，但在黄金9分决战中惜败，无缘8强，卫冕冠军就此止步本赛季粤 BA。 昨天下午，粤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开打，河源队做客潮州，凭借上半场的2粒进球，2-0击败潮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1平2负，积分暂居东区第6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7轮，河源将于6月19号主场迎战惠州。赛事球票预约通道已开通，16号晚上10点截止本轮赛事观看场次预约。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3天，广东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晚到明天，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9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4%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编辑张文玉，播音尼科华。

0: 是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4年的期待啊，终于又到了全世界球迷最疯狂的时间节点了。因为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城打响第一枪了，也就是揭幕战。连续的39天104场比赛，那么咱们河源的球迷朋友们这次呢也不用熬夜就能够看个痛快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大约有70%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之间开踢的。想一想啊，上班之前看一场，午饭的时间再看一场，爽不爽呢？今天呢，我们也不着急聊具体的场次，首先呢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呢从音乐聊起啊，从球星聊起，从那些让大家觉得起鸡皮疙瘩的故事聊起。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准备好跟我一起来畅聊世界杯呢？说到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对决，那还有一样东西啊，总是能够提前把气氛拉满，没错，那就是主题曲。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哇卡哇卡呢？每一次前奏一响，是不是脑子里马上就能够浮现出非洲大草原的画面呢？那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拉丁天后夏奇拉这一次又回来了，而这一次他的搭档呢是尼日利亚的超级巨星 Burna Boy。 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 Die Die。 这一首歌是什么感觉呢？那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夏奇拉标志性的动感节拍，但是这一次又注入了浓浓的非洲元素，雷鬼的律动加上Afrobeat 的古典还有拉丁吉他的热情全部揉在了一起。而最绝的就是这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横跨了意大利语、非洲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5种语言，所以大家一听一句一个语种，全世界的人呢都能够跟着哼两句。而在官方的 MV 里面呢，梅西呀、姆巴佩、哈兰德全都出镜了，还穿插了历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而弹幕里啊全是泪目和燃炸了。然而呢，这一届世界杯的音乐可不是一首歌打天下，因为这一次的世界足联呢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啊，官方专辑一共收录了18首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多的曲目音乐项目了。18首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大家在开车上班路上听2首就到单位了啊。当然呢，这里面还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比如说 Blackpink 的 Lisa 和巴西天后 Anita 之间合作的推广曲 Ghost， 潮流舞曲的风格，光看阵容呢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要炸了。而且呢， Lisa 还将在洛杉矶分区的开幕式上呢要现场表演，她也呢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 K-pop 女 soul 歌手。还有滚石乐队的 In the Star 混音版， Stormzy 的 Blessing。而且呢，还有一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知名主播甲亢哥还带来了一首 Champion。 这个哥们呢在网上的影响力那叫一个大，所以呢非法把他拉进来，明显呢就是冲着年轻球迷去的。当然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呢将会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那在7月19号纽约大都会体育场，在决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像麦当娜、夏奇拉、 BTS 将会轮番登台献唱。那以前咱们中场休息可能只能看一个分析回放，但是这一回的决赛直接就看演唱会了，足球比赛的中场秀，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大家想一想，全球10几亿人同时看一场比赛的中场秀，那个画面绝对是要载入史册的。好，说完了音乐，咱们再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 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也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是

0: 三个合称北美三叉戟。代表加拿大的驼鹿叫梅普尔，身披红色球衣，司职门将，名字呢来自加拿大的象征枫叶。一站到门前，那个大身板看着就靠谱。而代表墨西哥的美洲豹叫萨尤，穿绿色球衣踢前锋，名字呢寓意是欢聚团结，身上还承载着玛雅文明的力量内涵，冲刺起来的速度就像它的原型美洲豹一样，那谁追得上。而代表美国的白头海雕叫克拉奇，蓝色球衣踢中场，名字暗含临危制胜的意思。白头海雕本身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啊，放在中场调度全局，那确实非常的合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三个吉祥物刚好组成了一支球队的核心架构。你想一想，门将驼鹿，前锋美洲豹，中场海雕，这个阵容要真是上场了，还挺有画面感的。那这一次非法的吉祥物的设计确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三个国家，三种动物，三个位置，既有各国的文化符号，又统一在足球的体系当中，比往届单个的吉祥物的概念要丰富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好，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它的吉祥物。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球星了。如果说啊，每届世界杯都有自己的主旋律，那2026年的主旋律呢，一定是告别与接班。先说告别。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34岁的内马尔，这批统治足坛十多年的黄金一代，大概率要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演出了。首先说一下梅西，上届世界杯呢，他终于在卡塔尔圆梦，捧起了大力神杯，那个画面到现在都让人鼻子发酸呢。这届他要冲击的是卫冕，自1962年巴西之后，整整64年啊，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夺冠，那梅西能不能做到呢？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的阵容框架还在，但是核心球员又老了4岁，伤病的隐患也不少，难度只能比上届只大不小啊。而 C 罗就更不用说了，41岁还在踢世界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一届能不能让 C 罗圆梦呢？但是其实他这次要冲击的记录，更可能是连续6届世界杯的进球。请注意啊，不是参加6届，而是6届都有进球。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的美加墨，横跨20年，每一届世界杯他都在对方的球门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这次他还能够进球，那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内马尔呢，今年34岁，身体的状态已经远远不如巅峰，但他是那种在大赛当中总能够爆发出惊人能量的球员。当然呢，这一次他更多的可能是在替补席了。当然呢，今年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机会了，巴西队的整体实力也足够支撑他的野心。但世界杯从来不只是老将的告别舞台，也更是新星的加冕典礼。比如说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他将会迎来首秀。这位巴塞罗那青训出品的小将，上个赛季呢在西甲和欧冠的表现呢，已经让整个欧洲惊艳啊，盘带、传球、射门样样都非常的精通，踢球的时候呢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儿，完全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啊。现在就轮到世界舞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另外呢，就是还有正值巅峰的姆巴佩，他已经有世界杯冠军和亚军的经验，上届决赛帽子戏法惜败阿根廷的那一步，至今让不少喜欢他的球迷感到唏嘘。这次呢，他有机会冲击克鲁泽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如果法国队能够走得足够远，相信这个记录并不是遥不可及。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哈兰德。 挪威队在预选赛呢是八战全胜，打进37粒进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轰了

0: 16个，两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没错，就是那个四届世界冠军的意大利，被挪威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所以这种统治力简直就是恐怖啊。挪威队和法国队同在一组，6月26号哈兰德要对上姆巴佩，这可能是小组赛阶段最让人期待的一场对决，也是两个当今足坛最具杀伤力的前锋。那这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两个人的正面交锋，你会看好谁呢？
1: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30。
0: 另外就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呢，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在这里说一个队吧，摩洛哥，因为它绝对值得关注。在4年前，他们连克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杀入4强的非洲球队，也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4年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们的防守体系依然稳固，队中大量的球员依然效力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像阿什拉夫啊、齐耶赫啊，这些核心都还在，复刻奇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一届扩军之后，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了，黑马爆冷的空间要比以前更大了。而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儿了，永远都会有奇迹发生的可能，你说是吗？
2: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灾，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关注焦点，就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是这两支球队，当时比赛是1-1握手言和。那场比赛的进球者查巴拉拉至今还是南非足球的图腾。16年之后，命运让他们在揭幕战再次相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同一队组合两次打响揭幕战，你说巧不巧合呢？那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呢？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看点，40岁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次出战的门将，继梅西和 C 罗之后的第三位六朝元老啊。2014年对巴西，他单场扑出内马尔3次必进球，一战封神。2018年对德国，又让卫冕冠军全场无功而返。膝盖缠着绷带，手指上全是老茧，他从来没有效力过什么欧洲豪门，却是墨西哥最可靠的男人。那这一次揭幕战能不能再次封神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大咖们以及我身边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以及 A 组的另一场比赛韩国对捷克的。
3: 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一样，地理环境、裁判选择、赛事经验、实力差距、赛制设计、心理氛围和 FIFA 的市场逻辑，这七大外部环境早就决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东道主的优势是结构性的，墨西哥的酣畅也就顺理成章。韩国与捷克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必然，更有必然的压缩下清晰指向的偶然结局。
4: 首先看墨西哥这边，全队身价和世界排名都大幅领先，其次是主场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几乎全场球迷都会为你唱喊敲，还体现在对手的极大适应难度。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南非虽然也擅长高原作战，但只有1700多米，中间还差的这500多米海拔，不剧烈运动也许感觉不出来，但世界杯揭幕战这种重量级比赛天然就会将心理和身体压力拉满。看到近期状态，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上，虽然过去太久参考意义不大，但南非当时坐拥主场优势，也才和墨西哥战成1-1平。进入2026年以来，墨西哥队的8场比赛全部保持不败，其中还不乏战平葡萄牙和比利时的高质量战役，以及4-0冰岛和刚结束的5-1塞尔维亚等大比分获胜战绩。而且墨西哥上一次丢球超过2球的战役，还是在整整2年前对阵巴西时的2-3落败。这说明什么？说明墨西哥这支球队打弱队能攻得上去，面对一流强队也有稳固的防守能力。再看南非这边，26年一共踢了5场比赛，3平2负1场没赢过，这上来心理士气也和墨西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对手还是什么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之流，能看出来是在为了应对墨西哥找的一群中北美球队练习，但效果实在不咋样。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墨西哥是中北美球队，但他们的身高和速度更像是南美球队，丝毫不会惧怕非洲队的身体对抗。
5: 全网都在说墨西哥拥有高原主场啊，又是东道主，所以我们要支持墨西哥的表现。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首先，南非自己也是高原国家。10年，南非作为东道主，首场面对墨西哥的揭幕战，在海拔1700米的足球城体育场，跟今天的主场无非也就500米落差。墨西哥的纸面实力虽然看起来更强，但是阵容来的还是有点虚胖，含金量并不足。南非在世预赛是力压尼日利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杯正赛，不是什么非常菜的队伍。所以从4到5我非常难以理解。而且呢，墨西哥从1930年以来世界杯首场就从来没赢过，墨西哥呀可能也就比南非表现好那么一点点，甚至双方手牵手。韩国面对捷克，那么这场呢，我就说一个点，今天我们领导在双方握手言和上的走势呢明显更低，我能看到的就是友谊同伴。而且两队在基本面上也是伯仲之间，这两支球队如果都想顺利晋级，不拿一分肯定是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性价比的，毕竟小组第三也有理由出现，那就期待实力更强的捷克发挥，甚至双方握手。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搜集到的网上的一些足坛大咖以及我身边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发给我的私信，他们对于今天的这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那结果到底是如何呢？明天就能够揭晓了。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记得揭幕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6: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的繁荣，看灯火正浓，家国安宁。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00开始，祝您晚安。

0: 正在发展，后续将逐步影响粤西实现。6月16号到18号，广东强降雨天气仍将无缝衔接，持续再现。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 特别是在南部市县，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还是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
0: 未来3天，广东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持续再现，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双重风险叠加。对此，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给出防御提醒。
1: 特别是在南部的市县，部分地方会出现严重的城乡积涝，请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山区这一带呢，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特别提醒的是，高考结束以后，学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尽量避免在这种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此外的话，现在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也请相关方面去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
2: 广东多地干群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3: 6月14日，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揭阳市惠来县惠城派出所一级警员王泽森，
4: 从14日早上开始，我们所就陆续接到了辖区内群众反映受困求助的警情，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3: 随着雨势减弱，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垃圾清理、管网疏通，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揭阳惠来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开龙，
5: 及时清理市政雨水井、落水井、排水口上部树叶、垃圾附着物等，确保排水畅通，落实保洁公司加强垃圾转运力度，减少市政道路垃圾堆积。
3: 从14日开始，揭阳揭西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存在安全隐患。揭西县启动应急响应，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揭阳市揭西县教育局安全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春丽，
6: 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3: 6月14日至15日，汕尾陆丰市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内涝，在积水严重区域，当地镇村干部提前在路口和重点部位拉起警告标识，提醒群众绕道通行，确保安全，并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汕尾陆丰市东海街道岩龙村党委书记林野，
7: 我村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第二次网络责任干部开展拉网排查，及时疏通沟渠，整治危房及低洼地段，确保险情快速处置。
3: 截至昨天凌晨，陆丰全市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汕头城管部门市政排水抢险应急小组的工作人员同样冒雨抓紧作业，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汕头市朝阳区城管局市政股负责人霍军建，
8: 附近因为水流冲过来的一些垃圾也让它运走，这样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更加的通畅，就不会再堵塞了。
3: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9: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针对性前置和预置队伍物资装备，指导13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2: 本台消息，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省减灾委于昨天19时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
10: 截至昨天15时，广东电网公司受暴雨影响停电的42.3万户用户中，

0: 97%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8308人次，车辆2182辆次，应急发电车48台次，发电机21台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1: 本台消息，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件113件，来电零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零件，涉及大气41件、水26件、固废19件、噪声17件、生态9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6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0: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8批25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7件，阶段性办结86件，正在办理中6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上午10点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0: 柬埔寨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昨天正式生效，不少旅行团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柬埔寨。旅行社表示，免签政策降低了中国公民赴柬旅游的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为柬埔寨及其周边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柬埔寨旅游线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2: 免签政策吸引了众多退休长者和利用端午假期出行的上班族，他们将游览先例的吴哥古迹群，包括著名的高棉微笑巴戎寺、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以及电影古墓丽影取景地塔卜伦庙，同时将到访柬埔寨首都金边。值得一提的是，线路特别安排吴哥金边内陆航段，替代原本近6小时车程，显著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游客文女士：
3: 我是对历史人文特别感兴趣，柬埔寨我觉得吴哥整个地区都是一个遗址群，这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感觉我去到会有很大的收获。
2: 游客杨女士表示，
4: 之前我妈妈也跟过柬埔寨团，要把护照交给旅行社，办理完签证之后再统一出发，但现在我这样就直接自己拿着护照过来就行了。
2: 柬埔寨国家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是柬埔寨王国政府深化中柬友好合作、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该政策极大简化了中国公民赴柬流程，降低了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免签政策为东南亚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相关旅游线路产品。
5: 柬埔寨连续4个月对我们中国护照是完全免签的，免去了之前大概300块钱左右的一个签证费，对于游客来说前往柬埔寨是更加的便利。在这个柬埔寨的免签的政策官宣了以后，环比上个月的话大概有接近3倍的咨询量，预期会是成为暑期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柬埔寨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包括像越南呢、像老挝去进行一个联游，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东南亚的一些风情。
0: 本台消息，昨天18时，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首段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湄南至敬义段全长24.8公里，从原有的4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汕湄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全线通车后将连接起汕头、潮州、揭阳、梅州4市，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
1: 本台消息，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
0: 新闻浏览，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1: 中核集团昨天介绍，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昨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2: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5: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7: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11: 古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1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粤畔湾呐！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8: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8: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